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点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民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

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出血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有座期望，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他的味道。2022年，72岁的卢冠廷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从今

曲《一生所爱》，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进入了音乐圈，他那个时候还叫卢国富，唐淑琛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

八十年代，作词人深受许冠杰或者说旧式作词方式的影响，最后一句都是押韵的。唐书琛写词是从罗冠廷塞给他的英文书里学的，他不懂得押韵，奇妙的是歌录完却听起来很顺畅。罗冠廷的声音有一些尖锐，再带着些特殊的颤音，再配上他的摇滚民谣风格，十足的创新，在群星争辉的香港乐坛也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脸上青春痘直冒的毛头小子张学友，唱着罗冠廷作曲的《天变地变情不变》，打动了万千少女的心。风头正劲的张国荣听过罗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也忍不住拿过来唱到皆知向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很多歌手都做翻唱，而罗冠廷坚持自己作曲，首张专辑

以小镇加入了墨西哥元素，反战主题是向偶像彼得保罗还有玛丽以及鲍勃迪伦致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有首14吨空虚，卢冠廷认为这是香港真正的第一支蓝调。有一次卢冠廷创作好了旋律，当晚就和唐书琛吵了起来，早上醒来发现妻子已经写好了词。谁说时间片刻变为陈旧，全为我分秒一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必播的曲目。

说到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时的必播曲目。一位先生甚至带着女儿来感谢他，说每晚和女儿唱《陪着你走》，唤醒了生病昏迷的妻子，每一样成就都让他更加投入于音乐。8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迅猛发展，卢冠廷也从幕后走向台前。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的当家人物卢冠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卢冠廷作曲的作品在1980年代末的港产热门电影当中频频出现，秋天的童话、英雄本色、喋血双雄。30年后，贾樟柯把喋血双雄当中的主题曲浅醉一生用到了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尤其是1989年，堪称卢冠廷在电影配乐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为洪金宝的《群龙戏凤》写了主题曲《凭着爱》，国语版的《再回首》后来经姜育恒翻唱风靡一时。他还为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写了主题曲《浅醉一生》。30年后，叶倩文的歌声回荡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而这一年，王晶的《赌神》上映，梳着油头的周润发拿出扑克抬头一笑，卢冠廷的《赌神》突然响起，没有人能在这个 BGM 里面赢了发哥。

1994年夏天，卢冠廷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导演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他听的是鸡皮疙瘩直起。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脑中隐约有了旋律。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两个小时后，一生所爱的旋律出来了。两天后，唐书琛完成了歌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无厘头的电影因为这首歌添加上了复杂的色彩，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也穿越时空，诉尽人生的哀伤无奈。至尊宝扛着金箍棒离去，样子好像一条狗，一生所爱隐在白云之外。1997年，当《大话西游》和星爷的名号在中国大陆正式打响，香港正被裹挟进亚洲金融风暴，娱乐行业大受冲击。这一年，卢冠廷离开了音乐圈。退休期间，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用8个小时潜心研究和音，在香港西贡经营着一家绿色生活专门店。2010年，卢冠廷出山，为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做电影配乐。水一般的少年，风一样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主题曲《岁月轻狂》，浪漫轻柔，缓缓到了一段香港60年代的草根生活史。

从岁月轻狂往前15年，卢冠廷用饱含深情的悲怆唱一生所爱，但是我们细细听来，里面有一份对失去的理解和接受，他从不沉浸于悲伤当中。若以音乐为分界线，把卢冠廷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遇到音乐之前他着实不幸，遇到音乐之后他又着实幸运。从难以生存的阅读障碍症患者到天赋异禀的音乐才子，从孤独的成长到遇到亦师亦友，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都愿意待在一起的挚爱，这是运气，也不只是运气。几十年前抱着假吉他沉迷披头士的时候，斗志就烙在他的心上，曾经读写障碍症令他很自卑，如今他反过来感谢读写障碍症，因为他让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件事情上。他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他不认同粤语歌已死，我觉得好的音乐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唱来唱去都是一生所爱，都是粤语版呢？因为国语版不够好，感觉不够强烈，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如果真是好作品，会永远流传下去。不迎合潮流，不为两餐低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这是卢冠廷始终的理想。近年来半退休的卢冠廷开始更多的思考社会问题，思考之后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

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或许让这位天才音乐人一路走到今天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斗志那么简单，是斗志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1993年，卢冠廷和李宗盛共同发行了一张专辑《我们就是这样》，其中有一首《如风往事》，两个中年男人有一段对话。卢冠廷说：“Hi Jonathan， 回看从前，你有没有后悔？”

0: 过。李宗盛说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罗冠廷说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李宗盛说 OK。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
1: 或者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徘徊在岁月里，唯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在新感觉里，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经过。这段唐书琛写的歌词也是卢冠廷一生的写照。2022年，卢冠廷联手歌手麦浚龙发行了他的音乐作品《旋律故事》，他那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回归了大众视野，他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回味并诠释着自己的独特人生。这首歌的歌词读起来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在没有任何故事起因和发展的情况下，用一种随笔的感觉书写出了一段最动听的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不同的人可以发现不同的感觉，可以是撩动我心的爱情故事，也可以是风起云飞般的青春故事，更可以是看破红尘般的人生感悟。离开喧闹的城市，回到自然的怀抱，抛去脑海当中的杂念和牵挂，寻找到内心处最原始且最本质的真与善，而这或许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正是这首歌的结尾，仿佛又找到了一生所爱的感觉。两个字一停顿，将歌声的悠扬再一次拉长，让这首歌的韵味再一次得到提升，就像是一部电影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甚至给了听者一种很好的人生感悟。而如今已经70多岁高龄的卢冠廷，岁月已经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也在他的歌声里赋予了岁月的沧桑，但不变的是那苦海翻起爱恨里的记忆。愿他的歌声能够美丽永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旋律故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

0: 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十六节，崖山海战，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是宋朝末年南宋和元朝的最后一次战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大战。宋元双方投入的军队达30余万，而最终宋军全军覆灭。这次战役之后，宋朝也随之覆灭了。南宋军民10余万人在海战失败之后投水殉国，上演了两宋抗战史上最为壮烈的一幕。一，临安失守。元军攻占襄阳之后，于次年6月大举发送，以伯颜为统帅，兵分三路南下江淮。不久之后，宋杜宗病死，其年仅4岁的儿子赵显即皇帝位，他就是宋恭宗。宋理宗的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朝的军队顺江直下，沿江的宋军诚意相继投降。当年2月，南宋宰相贾似道承受不住朝野上下巨大的压力，于是就率战舰2000余艘，将士7万余人前往抗击元军。结果在丁家洲一战中，元军的骑兵从左右两翼突击宋军，贾似道弃军逃往扬州，宋军大败而归。当年11月，伯颜将大军分成了东西中三路，直扑临安，而伯颜则亲率中路军进攻常州。南宋的知州姚寅、通判陈台、将官王安杰这些人奋勇守城。姚寅在城破之时壮烈牺牲，而陈台、王安杰则率宋兵展开了巷战，最后都英勇战死。另一路援兵攻取了安吉东南方向的独松关，附近州县的宋兵闻风而逃。德佑2年正月，伯颜率领的中路军攻至了高亭山，宋朝派人求和，但是伯颜却并不接纳，还扣留了前来交涉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当年2月，伯颜率领军队进入临安，

宋恭帝、全太后以及官僚和太学士都被俘虏，一并押回到了大都。宋恭帝被元世祖废为宁国公，后来他入寺当了和尚。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不久之后也被押往大都。二，继续抗元。南宋大将张世杰、刘师勇及苏刘义等人以朝廷不战而降为耻，各自率领本部军马撤出了。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杰的护卫之下，带着自己的儿子义王赵氏、广王赵昺逃出了京城，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义忠、文天祥等人会合。他们重整兵马，封赵氏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此前文天祥应同乡好友张江的邀请，写成了一篇目击集序的文章。在这篇文中，他强调学习应从难从严，先学诗经后读文选，这样才能有所收益。写完了这篇目击集序半年之后，文天祥就投入到了抗元的战场上。元军统帅伯颜率大兵穷追不舍，二王一路逃到了福州。不久之后，刚满七岁的赵氏登基称帝，是为端宗，改元景炎。他的生母杨淑妃为杨太后，加封他的弟弟赵昺为魏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署枢密院士，陈宜忠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的工作。赵氏做了皇帝之后，元朝加紧了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步伐。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福州终于被攻陷了。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的商人普寿庚与张世杰不和。张世杰要求借船，可是普寿庚却阳奉阴违，导致船只不足。张世杰于是没收了蒲寿庚所属的船只和货物，出了大海。蒲寿庚大怒，杀尽留在泉州的南宋主宗室几世大夫。南宋流亡的小朝廷逃到了广州，端宗准备逃到雷州，可是在途中他们遭遇了台风，地州倾覆，端宗差一点就被淹死了。自此以后，他就得了一场大病。左丞相陈义忠建议要带着端宗到战城去，战城在今天的越南南部。陈义忠决定他自己前往战城，然后逃到暹罗。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最后陈义忠就死在了暹罗。端宗死了之后，他七岁的弟弟魏王赵昺登基。

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之后，南宋小朝廷想占领雷州，但是屡次遭到失败，于是在路上已无立足之地了。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卫着赵昺逃到了崖山，建立基地，准备继续抗元。不久之后，在广东和江西两省抗元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被俘，在陆地上抗元的势力最终覆灭了。祥兴元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率元军水师对南宋进行了最后的围剿，文天祥也被挟持到了崖山。张弘范企图借文天祥的影响说服南宋朝廷投降，可是这一举动当然会遭到文天祥的拒绝。文天祥在零丁洋上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自己的回答。诗云：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涛续，身世飘零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连张弘范读了之后都不禁赞叹道：好人好诗。此后文天祥被押解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忽必烈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学，只是有关的官员加紧对其进行劝降的工作。元朝人先后以他的妻女和弟弟来劝降，甚至派出了投降宋恭帝和另外一位状元宰相刘梦岩出来做说客，但是都遭到了文天祥断然拒绝。忽必烈仍然不甘心，再次派出了平章政事阿合马出面劝降，他开出了元朝宰相的价码来利诱文天祥。文天祥终究不为之所动。至元19年12月，公元1283年，誓死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大都菜市口英勇就义，时年47岁。三，最后一战。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的大军进攻赵宋朝廷临时的驻地崖山，双方兵力对比是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有战船500艘，而这个时候只剩下了300艘，而张世杰有战船1000艘，兵民20多万。从表面上看，宋军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可是从战略方面来看，宋军却没有大陆的依靠，孤立无援，得不到补充，而元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大陆了，军需给养源源不断，宋军纵然能够打退一两次的进攻，

可是在大海上，后勤断绝，后援全无，失败是必然的。再从战术的角度来说，宋军虽然有着庞大的海军，但是却没有机动灵活地发挥战船数量上的优势，反而将千余艘船以连环船的办法连贯在海湾之中。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宋军后来的惨败。海战开始之后，援军的战船大举猛攻，可是宋军的连环船队防御严密，援军攻不进去，于是又乘风以小船在茅草和火油纵火冲向了宋船。可是宋船上面都涂满了泥，并且用长木来防御援军的火攻。元朝水师火攻不成，就封锁海湾，断绝宋军给养及砍柴的道路。宋军的水道断绝了，没有淡水可以食用，而士兵们只能吃干粮，而且饮海水，导致呕吐腹泻，战斗力和士气顿挫。张弘范趁机三次派人到张世杰处招降，均被严辞拒绝。2月6日，张弘范将军队分成了四部，乘着潮水发动南北夹攻，宋军大败。这个时候，张世杰见大势已去，就抽调精兵，和苏留义带领余部十多艘战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赵炳的船在船队的中间，此时天色已晚，风雨交加，迷雾大起，咫尺之间不能辨认。而援军又至，大臣陆秀夫就背起了9岁的赵炳一起投海身亡。不少后宫的侍从和大臣们也相继跳海自杀。南宋军民共计10多万人投水殉国。当时张世杰希望以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的赵氏宗亲为主，以图后举。但是杨太后在听到宋帝赵炳的死讯之后已赴海自杀。张世杰收太后的尸身葬于海滨。几天之后，海上飓风骤起，部下们都劝张世杰上岸避风，以图再战。可是满心悲凉的张世杰却叹息着说，此时此刻还用得着避风吗？我为大宋江山已经尽了全力了。一位皇帝去世，我再立一位，现在新皇帝又死了，这只怕是上天要灭亡我大宋吧。不久之后，风浪是越来越大，坐船倾覆，张世杰亡于海上。这位抗元名将隐恨于大海之中，而宋王朝也正式宣告灭亡。看得见的中国史第7章，辽金西夏，纵马问鼎的峥嵘岁月。

0: 基础。契丹社会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由氏族逐渐转型为奴隶制。到了公元916年，契丹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号契丹，他就是辽太祖。契丹后来改为辽，而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继承了父制，他就是辽太宗。太宗南下争霸中原，立因俗而治之制。到了辽太后萧燕燕主政的时期，辽国进入到了鼎盛阶段，并且和北宋政权签订了澶渊之盟，加快了契丹族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公元1125年，精兵俘获了辽天祚帝，辽国宣告灭亡。辽经九帝，历210年。西夏国是党项族建立的。党项族原来是羌人的一支。从唐朝末年到北宋初年，党项的拓跋氏历任中原王朝的节度使，统领以夏州为中心的五州之地。到公元1031年，李元昊不再袭封了，并且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西夏共11帝，历190年，先后与辽、北宋、金对峙而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
3: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0: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7章，辽金西夏，纵马问鼎的峥嵘岁月。党项祖原来以畜牧和狩猎为生，后来受汉族影响，大力发展农业，并且很快就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党项族长期受到中原文明的熏陶，汉化程度较深，尊孔子为文宣帝，即为夏首创，其文字亦仿照汉字创制。公元1227年，蒙古消灭西夏，城邑和陵墓被毁弃，从此之后，西夏文明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20世纪初期才徐徐解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金是女真族建立的。12世纪初期，女真族繁衍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间，主要从事渔猎和畜牧业。公元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称帝建号为大金国。女真族实行了蒙安谋克制度，兵民合一，善于骑射。金国首先消灭了辽，到了公元1127年，他又大就独掌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而且阿保机还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充势力，与河东的李克用结为盟约。公元907年，阿保机取代了姚碾氏，当上了联盟的可汗，并且于公元916年正式称帝，建元神策，以契丹为国名。阿保机又派汉人在临潢兴建了都城，称为上京，地点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建立政权之后，阿保机又创制文字，制定律法。阿保机在位期间，先后征服了邻近的西族，继而讨平了漠北的诸部失为，并于公元926年攻灭了史称海东胜国的渤海国。阿保机的一系列的活动，不仅缔造了辽帝国

的政治基础，也开拓了辽帝国的生存空间。公元926年，阿保机病逝，他的次子耶律德光嗣位，即辽太宗。这个时候正值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末帝不协，他谋夺帝位，于是就求援于契丹。他不仅向契丹称儿子，而且还割地，并且许岁贡绢帛30万匹，

换位思考是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学会理解和体谅。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意见不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不能固执己见。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换位思考能让人学会理解，懂得有人会因为我不开心，有人会因为我快乐，从而变得更宽容，更理解生活，更乐观地面对人生。做一个善良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心里装着别人，很快你会变成一个乐观而受欢迎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对温柔的人越来越无法抗拒，生活和工作已经让人精疲力尽，不想再勾心斗角，也不想被虐，只想每天被甜甜的对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温柔的人才是人间最好的宝藏，他们充满善意，柔软明亮，就像一道光，在雨天能给你彩虹，在冬日能温暖你心房。这让我想起了五月天的那首《温柔》。

温柔的人就像寒冬里的一杯奶茶，不冷不烫，刚好够温暖你。他们不是没脾气，而是太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才会遇事不理所当然，遇人不强加观念，以一颗包容万物的心，感同身受对方的悲喜，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与其说温柔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不如说是一个人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爱。因为他热爱这个世界，所以也同样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与温柔的人相处，犹如春风拂面，舒服的恰到好。

善良不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而是一种真诚的给予。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的心，看弱小的人会忍不住相助，看寒冷的人会忍不住添衣，看危难的人会忍不住帮忙。善良不是表面的演绎，而是内心的在意，给人方便，自己也会露出笑容，付出之时自己也会感觉温暖。善良就是一束光，给人照亮方向，自己也会受益。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这不是爱，这是理解。每个人都渴望理解，但生活中还存在着那么多的不解与误解。你纠结，你委屈，你难过，最后到无语沉默。你无处排解，你无人可说，你无处诉说，最终到无话可说。理解是什么？理解是人与人的包容与尊重，是心与心的疼惜与懂得，是一辈子的谅解和牵挂。

百花在白天绽放，争奇斗艳，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倒是夜里盛开的夜来香才真正为自己而绽放。人生一世，不怕别人看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卑微的讨好别人，换不来真心以对。与其讨好别人，不如讨好自己。

人总会被人讨厌，谁也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正因此，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往后余生，无惧他人目光，无惧被人讨厌，除了自己，我谁也不必讨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宿舍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县县，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市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县县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的经典影片不仅有火爆的动作片、科幻片、讨喜的动漫片，还有温情浪漫的爱情影片。1995年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云中漫步》就是经典的爱情作品。那么和很多爱情影片一样，影片里有帅哥美女，而且还有一个美妙不落俗套的邂逅。今天益智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云中漫步的故事。这部影片的主角基努·里维斯出生于黎巴嫩贝鲁特，1980年，16岁的他移植饮料广告进入演艺圈。94年凭借影片《生死时速》成名，99年出演了《黑客帝国》系列影片，成就了事业的高峰。那么在这部《云中漫步》，男主角保罗的配音演员则是有着配音王子美誉的童自荣，他的声音我们都知道华丽高贵，而且他呢很痴迷于这份幕后工作，每接到一个角色后，他都会大量的花时间去理解，直到自己爱上这个角色为止，并且充分的酝酿和推敲角色。和他合作的女配音演员是迪菲菲，迪菲菲的嗓音很甜美清纯， 银幕上不同类型的角色，他都能贴近这个气质和不同的台词风格。影片改编自1942年的意大利影片《云中四部》，导演是指导过影片《巧克力情人》的墨西哥导演阿方索·亚罗。全片呢以金黄的怀旧色调来诉说了一段气氛朦胧的爱情故事。女主角维多利亚来自一个西班牙裔的家庭，因此影片充满了拉丁风情。拍摄外景地选在了美国加州的纳帕谷。纳帕谷呢是美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风景很优美，让无数看过这部影片的影迷心驰神往。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让人仿佛置身其中，这也许正是这一部影片卖座的原因。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二战退伍军人保罗从战场归来，回到家里见到他分别已有四年之久的妻子贝蒂。久别重逢的二人在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贝蒂为保罗安排了一份工作，就是推销巧克力，而保罗并不喜欢。但是为了妻子，第二天早上保罗还是坐上了火车去小城里推销巧克力。在火车上，保罗结识了美丽的姑娘维多利亚·阿拉贡。维多利亚正在摆放行李箱，不料行李箱摔翻在过道上，保罗正好看见了，他上去帮忙。让保罗意外的是，维多利亚似乎很紧张里面摔坏的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维多利亚和他的爸爸。整理好箱子，维多利亚突然呕吐，把保罗的衣服弄脏了。慌忙之下，两个人的火车票也弄错了，结果保罗没有去成最终的目的地，不得不下火车改坐汽车。不料在汽车上又遇见正有流氓欺负维多利亚，于是他出手教训流氓，和流氓一起被赶下了车。走了一会儿，他看到维多利亚也下了车，并且坐在行李上暗自垂泪。
6: 好像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过。我叫帕尔·萨顿，
7: 维多利亚·阿拉贡。我刚才真是抱歉，我吓坏了，给你惹那么多事。

0: 快赶路吧，免得我再给你惹事。
1: 说不定在这个林子里还会发生火灾。干嘛下车？
0: 到站了。
1: 你想搭车？
0: 不，不，等奇迹，他会宰了我。
1: 谁？
0: 我父亲。
1: 哎，是不是关于近况的事？
0: 不是关于近况。
1: 尽管不关我的事，可你要是肯告诉我。
2: 维多利亚很信任保罗，递给了他一封信。
1: 我不愿意受世俗的约束，我喜欢自在，我是个自由人。这自由人是谁？
0: 我的教授。我和他，我们。
1: 我不了解你父亲，可他不会因为一个自由人就对你。
0: 我怀孕了。
1: 心里乱了，我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可是维多利亚，你从好的方面想想，一个新的生命快降临到世界上，这就是奇迹，对吧？
0: 谁要是玷污家庭，我就宰了他。这句话他说了好多遍，有1000遍、10000遍。
1: 他只是随便说说。
0: 不是的，我父亲言出必行，一向如此。他非常老派，要是我没有带丈夫就这么回家，他会宰了我，一定会的。
1: 要是你带了丈夫回家呢？
0: 他怎么办？住一宿，然后就离开。
1: 嗯，对，见见你家里人，就住一宿，一早离开，然后撂下一封信，就说
0: 遗弃我了。
1: 常有的事。
0: 谢谢你对我的一片好心，也许管用。谁愿意呢？
1: 阿拉贡小姐，维多利亚，我愿意。
2: 就这样，他们两个一同孤分别戴在了两个人的无名指上，看起来般配极了。就在这时，外族人立马把他们带回了家，一进门就叫着自己的妻子
3: 玛丽，结婚了。
4: 哦，恭喜你了，小宝宝。
3: 妈妈。
0: 哦，爷爷，你让他别嚷了。
3: 好啊好啊，宠他吧，宠他吧。可你们听好了，只要我有一口气，这事儿绝不允许，我对天发誓。
0: 胡扯，你太不讲理了。
3: 我不讲理？难道是我回家告诉说我辜负了你们？难道是我回家厚着脸皮说我嫁给了这个？对了，你是干什么的？
1: 巧克力，推销巧克力。
3: 不，你是一家之主，说几句吧。
2: 维多利亚的父亲把难题推给了维多利亚的祖父，也是家族的族长唐佩德罗。
5: 我是佩德罗阿拉贡，欢迎你来我们家。哦，
1: 谢谢。
5: 我尝尝。
1: 行，可以。
2: 佩德罗善意地指了指巧克力，保罗赶紧拿了过来，打开了包装盒。

0: 关上门。挺好吃，挺好吃的。
1: 到了晚上，保罗和维多利亚一家人一起用餐。保罗是孤儿，共进晚餐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用餐时为了不被识破，保罗跟维多利亚假装得非常亲密。晚餐过后，两个人被安排在同一房间睡觉。为避免家人起疑心，他们决定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又同床不乱。夜幕降临后，人们在葡萄园里点燃篝火，用浓热的烟雾来驱赶寒气，以免葡萄被冻坏。维多利亚和保罗也一起参与了劳动。保罗深深地为葡萄园中的美丽景色所吸引，同时他与维多利亚之间也产生了爱情。尽管如此，第二天清晨，保罗还是告别了维多利亚，决定回到妻子身边。而就在门口，保罗碰到了维多利亚的爷爷唐佩德罗。
0: 对于种葡萄，人人都会提出积极的建议，可医生们却说，当贝德罗别吃巧克力，贝德罗别吃盐，还说不许抽雪茄，尽量少喝酒。你以为那些医生懂得人精神上的需求吗？不懂，不懂。
1: 突然，佩德罗想吃巧克力，保罗再次打开了巧克力盒。佩德罗挑出了带有环形金箍包装的一颗。
0: 哦，这颗，这挺像我孙女戴的。我没留意。哦，哇，好吃极了。1580年，阿拉贡家族的祖先，他也叫佩德罗，怀着梦想从西班牙来到了墨西哥。他只背着行囊，揣着从家乡带来的葡萄根苗。哦，对不起，我想再吃一颗。哪颗呢？不好吃，再给一颗。
1: 佩特罗又挑出了一颗，盒中的巧克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0: 来，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当时带来的根，它也是祖先的那个根的后裔，所有的藤蔓都来自于它。它不光是云香的根，也是我们生命的根，维多利亚生命的根。现在你是这里的一部分，我们的一部分，因此它也是你的生命的根。你已经不再是孤儿了，所以今天我们收割，你应该待在家里。啊，那可是特别的时刻，妙极了。
2: 恐怕不行，责任在身。
0: 对家庭你就没有责任吗？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
2: 我很想留下，可是不行。
0: 他说你不会留下。
2: 谁说的？
0: 阿尔贝托，他说那外族人一有机会会遗弃他，是他的原话。
2: 我没有遗弃他。
0: 哦，不不不，我明白，只可惜我那孙女将会遭到痛骂，为你那所谓的责任付出代价。

0: 可怜，多好的姑娘，
1: 不就是相差一天吗？
0: 可那是最重要的一天，能决定富裕还是破产。为此他父亲会责骂他，让他伤心一辈子。我了解，我儿子。
1: 到佩德罗
0: 啊，
1: 好吧，不就一天吗？我留下。
0: 好，可以吗？真是好东西，这么一来你就没有巧克力好卖了。

0: 在采摘葡萄的收获仪式上，保罗和人们一起劳动，然后大家把葡萄倒在了一个大池子里，并且奏起了音乐。在音乐声中，人们一起赤脚踩踏这些收获的葡萄来庆祝，所有的人都笑逐颜开，还跳起了西班牙风情的舞蹈，互相嬉戏。这里的生活深深地吸引了保罗，在欢庆的气氛中，保罗抱起了维多利亚，两个人拥吻在一起。可是保罗又一次感到自责，他应该回到妻子身边去。随后维多利亚把实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完非常的生气。保罗坐上了回旧金山的汽车，回到家后，保罗发现妻子早已另有所爱，两个人的生活观念、生活习惯根本不同，两个人决定离婚。保罗如释重负地在离婚证书上签了字，便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可以云中漫步的葡萄园，前往维多利亚的身边。维多利亚的父亲正在气头上，他和保罗发生了争执，还将煤油灯扔向了保罗。没想到煤油灯的火苗点燃了葡萄园，就在一瞬间，火势在整个葡萄园蔓延开来。保罗奋不顾身，马上投入救火行动，他的真诚感动了维多利亚的父亲。但是保罗的努力没能改变整片葡萄园被大火烧毁的结局。这场大火让整个阿拉贡家族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绝望，但是保罗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来到了之前佩德罗带他去过的云霄仙境，拔起来那根被烧坏的葡萄根苗，拿给维多利亚的父亲看。
1: 烧到里边了吗？还活着？活着，云香有救了，太好了。
0: 接着维多利亚的父亲切下来一小块右根递给了保罗。
1: 这是你的生命的根，你的家庭的根，你得守着这土地，守着这个家，以你的责任，你的信誉，你的爱种下去，就能生长。

幸福地拥吻在一起，家人都高兴地鼓起了掌。很快，烧焦的葡萄园又变成了一片绿色，再次变成了云霄仙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爱情佳片《云中漫步》。这是一部充满了拉丁风情的影片，弥漫着如梦似幻的浪漫情感，犹如影片那薄雾笼罩的葡萄园给人的迷醉之感，同时这又是一种含蓄压抑而保守的经典爱情，同现代社会中的快餐爱情绝对不一样。当这部影片被引进我国时，观众们看的是如痴如醉，吃惊于一个西方人的含蓄细腻和葡萄园给人的迷醉之感。而这部影片其实有众多幕后的故事，非常有趣，就是饰演男主角的基努·里维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浪漫角色，而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煽情影片的兴趣。基努·里维斯曾经这样说过，通过《云中漫步》这部影片，他想让影迷知道，他既能演动作多的惊险片，也能演感人至深的爱情文艺片。他在影片当中的表现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影片之后，他被誉为恋爱演员，这种痴情男人的角色也成为基努·里维斯最具杀伤力的形象之一。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云中漫步》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英国布莱

0: 的旅游局的宋丹丹同学，欢迎丹丹。
1: 啊，大家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我们教大家一种全新在英国旅行的方式，就是坐着火车，然后开启您一趟旅行。跟我们说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城市，大家都觉得按耐不住内心的惊喜，所以需要丹丹把这几个有意思的城市用火车跟我们串联起来了哈。
1: 嗯，
0: 这个串联完了之后，这线路基本就成型了，您就可以买机票订火车票，然后行程就出来了。咱们先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在英国坐火车的英国人是不是十分优雅的喝着红茶，吃着甜点，看书，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小声的交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对，哎，特别的安静，就整个火车厢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说话，要不然就是在工作，要不然就是在看书。然后如果是喝红茶的话呢，坦白讲，普通舱的话，它有的位置很少有位置是有就单独的桌子的，一般是跟我们的那个高铁是一样的，是这样拉下来的那种小桌子。但是如果是在头等舱的话，是每一张桌子上每一个座位都会有桌子，就很舒服。然后可以拿着红茶很优雅的去看风景，一边看风景一边去读书。
0: 啊、
1: 对，
0: 而且一等座比二等座贵很多吗？
1: 还好，看你什么时候订票。
0: 如果是早订都会有折扣，
1: 非常便宜。早订的话，比如说你早订的话，从伦敦到约克的话可能20-30英镑就够了。如果是头等舱的话稍微贵一点，60-70英镑。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今天订明天的，或者是提前一个星期订的话，可以到200多英镑。
0: 哦，
1: 对，它会非常贵。
0: 只要早订从200可以订到60块钱左右。
1: 没错没错，
0: 这里还含餐哦。
1: 啊，对，含餐，
0: 含餐哦。
1: 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选一等舱，会舒适度完全都不一样。
0: 肯定的。
1: 对，
0: 还有 WiFi 吗？
1: 有啊，当然免费
0: 的。
1: 但是要选那个车公司，每个车公司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LNR 的话会好一些，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新的火车嘛。
0: 有意思。 Frank 就说了，国家火车博物馆可以看看女王的车厢有多豪华。
1: 当然，哎，在约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他的那个国家火车博物馆。对，那边的会非常的好，而且他的展品啊，就是列车样式特别的全。
0: 看看我们的听众，高手在民间。
1: 对，
0: 看看 Frank 就说了，温布利的无人值守小火车站，没有人检票，没有人售票，害得我的火车通票不能使用，又花钱买了单程票才敢乘坐火车。途经一站转乘，路过著名的比奇杜购物小镇，顺利抵达了 Offer 的 Pubway 火车站。
1: 没去过，把我说懵了，
0: 老洋气了，你看有
1: 没有？太洋气了。
0: 哎，其实真的啊，你这个购买火车通票也是一个在英国可以一个比较轻松搞定各个车的一个方式。这个火车通票是各个公司之间都可以认可的一种。
1: 它是各个公司都可以认可的。哎，等一下，我看啊，
0: 他需不需要买这公司的卡？
1: 他是看买时间，他因为每个时间段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对，而且如果大家是有的短途的现场买票的那种，其实也还好。有时候比如说从布莱顿到伦敦的这种非常短途的，大概也就是10几英镑吧，超不过20英镑，应该是13英镑左右。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是，就这个价钱不会差很多，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它会打印出来两张票，一张是你的座位票，一张是带价钱的票。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比较懵，我就觉得因为在中国的话就一张票就解决了嘛，
0: 是的，
1: 还要省啊，比较省纸。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会打印出来两张，所以他检票的时候我永远给错。而且如果是商旅的话，你出差要留票根的话，大家一定要留，看好了留，
0: 报销用，
1: 没错，
0: 有金额的那个是报销。
1: 对对对，而且他出站的时候要有那个卡打进去嘛，所以要看好你留的是哪个，要不然他吞进去就不会吐出来了。
0: 他们的检票是有机器检的，对吧？
1: 有机器检票，
0: 然后是会有一个拦着的，就如果
1: 没错没错，
0: 那还好，
1: 跟地铁一样，
0: 这个比较好。你知道欧洲很多国家是无人检票，没有检票机，或者还需要一个小检票的打票机，需要你自助打一下那种。
1: 这样的，
0: 有的时候也不是诚心逃票，但是你知道，因为没有人拦着我，
1: 没错。
0: 你要是有人拦住我，不刷过不去就还好；有时候没拦着我，就真的没有意识，碰到查票的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们在火车上也会再查一遍，它都会有查票的。
0: 检票员，
1: 对，有检票员，对。
0: 好吧，咱们把这个几个小城市穿一下吧。刚才提到的很有意思，也许南部相对人去的少一点。
1: 对，相对会少一些。
0: 咱们出发就从伦敦开始吧。
1: 伦敦出发往上的话，其实中国游客最熟的是约克，但是停的时间特别短，基本上游客只会停半天。然后少一部分会停 一个晚上加，
0: 因为它不太大对吧，
1: 它很小，它像布莱顿一样就是非常小的城市、然后我是去了

0: 次我每次都停一碗，但是到第二次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两碗一点都不多。嗯，就是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因为我们原来出发出去玩都会想，哎，我第一次去一个城市，我想把大家都熟悉的点儿全都打了卡，全都去了，真的没必要。英国这种目的地真的不会是只去一次，我觉得去四五次都不多，因为太多可玩的了。所以说倒不如你把时间放得宽松一些，在一个城市你把它玩得透一点儿。像约克的话停两个晚上，你就花一个上午的时间都不夸张，9点10点左右去吃一个早茶，去 Betty's 很有名的那个打卡吃早茶的地方，去那边吃一个早茶也就到中午了。然后中午的时候找一个非常好，有点太早，刚吃完早茶
1: 又吃饭了
0: 又吃饭了。对，但是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嘛，那边有好多的小的店啊，可能是因为我女孩子所以对这些店特别感兴趣，它有各种的设计的小店啊。然后还有非常有名的就是肉铺街，去那边拍照，然后那边有很多很多哈利波特元素的景点景区。还有我觉得其实在小城市里边能坐在那块儿去喝一下午茶，或者随便吃点东西，看着街街巷巷就是走来走去的人群，都会觉得特别幸福。
1: 你知道吗，就你的这种旅行的旅行观吧，现在随着你见了太多世面和年纪的增长，你会发现跟以前的自己会有差很多，
0: 非常不一样。
1: 特别小的时候就确实很喜欢到处去打卡，
0: 对对，
1: 就是每个地方的行程着急忙慌的，这个地儿看一眼赶紧走，我还得看下一站。然后呢慢慢你见得多了，你会愿意把这个脚步放慢一点。
0: 对对，然后因为在那边有很多的街头艺人，其实我真的觉得在那边能听到，我上次去的时候在约克，我去买耳环就转转转，突然外边有一个就是老先生，他自己弹吉他唱唱那个叫什么来着休格兰特很有名的跟 Julia Roberts 演的那个叫什么
1: 那个诺丁山，对不对？
0: 诺丁山，我这次还特意跑到诺丁山去打卡了这个不能免俗不好意思对，然后我正好从那个店出来的时候，然后那老先生就自己弹吉他唱那个诺丁山那首歌，我当时好感动。因为我在去这次跟我妈妈出去旅行之前，我在真的夏天看了三遍诺丁山然后就突然
1: 休格兰特最美的时候
0: 是的，颜值最高的时候，然后觉得哇，我就站在那块听了他三首歌，觉得好幸福。
1: 暴露了年纪，
0: 暴露了年纪。
1: 会不会有95后上平台上说
0: 他在说什么？
1: 是什么电影？哦，对，是什么？连电影可能都不
0: 是。什么
1: 哎，你知道，真的是，英国对于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影视作品里面带出来的。英国有很多知名的影片，而且是知名的老电影，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以以至于旅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这个场景怎么那么眼熟？
0: 对对对，
1: 愿意是去打卡的。
0: 对对对，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啊，就是我们跟那个旅行社也有很多的接触嘛，就在聊产品方面的东西，结果发现其实大家对电影的影响力，就是电影对大家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有很多的产品，如果它是电影按照电影的线路走的话，说去哪个场景哪个场景，然后会非常好卖，受欢迎。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明星的影响力，说哎，这个明星在这边拍了 MV
1: 取景，
0: 对，在哪里哪里取景，真的会非常的好卖。
1: 哎，我记得有一次在欧洲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某一个城市的火车站，其中有一个朋友是带了他们家的小宝贝一块儿，他以前在出行之前就给他们家小宝贝看了好多这欧洲老电影，然后结果到了那儿，那个小朋友就跺脚说不对，这里不对，这是个假的。他妈妈说为什么？他这个火车要是蒸汽的才对，这上面应该是呜呜的那样。结果现在说怎么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不对，不是这里。哎，你知道，确实是对于火车旅行，我们印象当中就是要有那个呜呜的那一声，
0: 对，
1: 老蒸汽火车的感觉。
0: 现在看不到了，但其实有一些体验性的火车还会有。对，那个就不是交通类的，其实
1: 旅游类的，
0: 旅游类，
1: 比如说东方快车现在是不是还在运行？
0: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在苏格兰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火车，叫什么来的？
1: 就是穿行整个山野间的，
0: 对，没错。然后它里边的装饰就是有点像东方列车的那种，
1: 复古范儿，
0: 对，复古范儿。然后它是整个一个行程，比如说5晚6天这种，那个就非常贵了，那个大概在好几万，
1: 因为那个
0: 5万左右。
1: 因为那个其实，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高端、高品质、奢华的一种旅游方式，
0: 没错。
1: 我们其实啊，对于火车的理解，看国内的高铁，我们追求的是速度和交通，
0: 对。
1: 但是其实，在欧洲，为什么说火车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呢？ 大家看电影就会发现有很多人会愿意花相对高一点的价钱、把整个旅行放在火车上，
0: 对，
1: 每站停的时候下去看一看然后再上来，是住和吃在火车上面的，
0: 对，
1: 大部分游览的时间可能是半天、有点像游轮的火车版，
0: 哎，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很多都是关于因为自由行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大家还是追求说，哎，我要一点到一点，有一个速度会快一点，会
1: 咱们说的是平价版、实惠版的，
0: 没错，
1: 但是同样可以搭乘比较优质的旅行的火车去旅行。然后刚才我们就说第一站我们去了约克郡哈，约克也是无论是小说啊、电影啊，还是旅游目的地都比较热门的一个小城市。那从约克离开之后我们下一站
0: 再往前走的话就是爱丁堡了、其实这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条线儿、但是除了爱丁堡之外呢，其实利兹也可以去，然后还有林肯是在在抵达约克之前有林肯，然后还有杜伦现在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在那边上学，杜伦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其实那边也蛮好看。然后林肯的话，那如果是坐火车的话，我们现在讲的是东北沿线，就是伦敦出发林肯杜伦再到约克，再往上就是到了爱丁堡、然后爱丁堡的话很多人喜欢停，可以去找一下，去那个他的叫什么大象咖啡馆啊，就是当时写哈利波特的那个咖啡馆、上次有去，真的人很多，很多人去那边，
1: 很多很多，
0: 对，很多、但是其实如果他不是曾经这个跟哈利波特有关的话，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咖啡馆。对，但是你到了爱丁堡之后发现很多地方都是各种的哈利波特元素。
1: 当然了，尤其在 J.K. 罗琳那个时候还属于生活窘迫的时候，他挑的咖啡馆一定
0: 也不能，对，
1: 也不会太贵。
0: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从爱丁堡的话，如果去高地坐火车的话也会比较方便，比如说尼斯湖，这个大家都知道，尼斯湖水怪、对。然后我这次是带我妈妈去的尼斯湖，但是我没有去到阿伯丁。阿伯丁那边的话，如果阿伯丁再往上走的话，其实有很多威士忌的酒庄可以去可以去体验一下。
1: 苏格兰威士忌非常的有名，
0: 非常有名。
1: 所以其实整个英国也是喜欢喝烈酒的，因为他们天气有点湿冷
0: 。对。所以大家到了爱丁堡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他的这个品酒的团。我们其实曾经请过很多的媒体朋友，然后就去让他们去那边品酒嘛。我曾经有一个不错的达人朋友，他一直是去叫什么大洋洲那边葡萄酒，然后他回来跟我说，他你知道吗，我做过所有的这些品，因为你要去大洋洲的那些国家的话一定不会错过各种的酒庄。他说我做过这么多，去过这么多的酒庄品酒，他说我体验最好的是在爱丁堡威士忌。
1: 首先景儿美，
0: 景儿美，
1: 空气舒适，
0: 对对对，
1: 人又有一种英伦范儿在你的面前，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英国的威士忌是味道，你知道吗，我最近才发现它味道之丰富。因为说实话我有的时候会喜欢一点烈酒、然后以前会尝日本的多一些、因为他认为我觉得它比较绵口、然后呢其实它有清酒的风格，让你觉得很好入口，
0: 没错。
1: 然后我最开始觉得苏格兰的威士忌是有点烈，然后有点入口太刺激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是我对它不够了解。有那么多种的威士忌，
0: 非常多
1: 啊、我前些天就找到了，其实就是在英国一个产地的、有木屑味道的 whisky。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层次口感非常多。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以前我对英国和苏格兰的 whisky 是不够了解，不懂它的博大精深。
0: 它是分它的产区，我当时我真的是对 whisky 完全不懂的、然后我上次特意跑到就是我请的那个人他说的这个品酒的地方，我去了以后他们发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像地图一样的卡片，然后它有五个产区，就是在爱丁堡再往北有五个产区，然后它在讲每一个产区的时候，它就说你把这个刮开，然后就让你闻味道，在一张卡片上真的能闻出来五个味道，它有木桶味道的 whisky， 然后有泥土味道的 whisky、然后还有那种烟熏的，他说在因为每一个 产地虽然都是在苏格兰，但是它的气候和土地的湿润度都不一样，所以它每次产出来的东西，产出来的 whisky 它的味道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区别。
1: 嗯，
0: 我当时才觉得，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1: 是的，就是品酒师管那个不同叫风土的不同。
0: 哦， okay，
1: 这是我刚学到的。说因为环境因素、日晒、光照、葡萄品种，这些是风土的不同导致了这个整个酒的味道。
0: 嗯，
1: 因为威士忌说实话虽然它烈，但是你们细细品尝，为什么你知道中国的福建的很多

0: 朋友很喜欢喝 whisky， 你知道吗？因为呢，福建有很多小卤味儿，比如说卤大肠啊，卤鸡肝啊，这种，那些卤味很搭配烈酒。
1: 嗯，哦，你知道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个就是当地最大的一个 whisky 的品牌商来找我们说，想问一下关于在中国的推广，因为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0: 嗯，
1: 然后突然有一次，就是慢慢的他们会发现，因为中国游客去那边越来越多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发现 whisky 销量非常的好，而且他卖的最多的是他们最贵的 whisky，嗯，就在那边放了好多年没有人去买，然后就发现怎么都卖没了。然后后来就看，因为你买的时候要交你的护照嘛，然后就看从系统里边看中国国籍的游客特别的多，然后想，哎，原来这个现在是个大市场，然后他们就来中国就做咨询嘛，说我们应该在这边怎么去做推广。然后就会发现最近这三年，就是中国游客的这个消费在他们的那个酒厂里边非常的高。
0: 哦，大数据告诉我们，嗯，
1: 对，
0: 我们很有品味，好东西就尝得到。
1: 对，
0: 哎，Frank 刚才听到我们俩聊 whisky，立刻说 whisky 的体验中心，乘坐小车通过多媒体了解 whisky 的制作过程，分辨五种 whisky 的区别和气味，工作人员会介绍混合型 whisky， 然后让你从六种当中尝一种品尝。最后一个图，他发了好几张图啊，他有一张图就是 whisky 的藏品区，你看看。说到哪，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是去的同一个，
0: 是吗？
1: 对，同一个应该叫什么品酒的那个
0: 体验中心。一会儿你看看图片，感受一下，
1: 应该是
0: 所以其实提到了既然吃喝的问题，咱们就顺便说一嘴，这个下午茶，一般人家都说是英伦下午茶，就是英国人对于喝茶吃甜点这件事情非常的上心，
1: 而且特别重视。其实我真的不是那种特别喜欢打卡的，除了诺丁山我特意跑去打卡，我不是特别喜欢去打卡，但是因为带我妈妈嘛，然后我觉得哎，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地方我还是希望她能去体验一下。然后我们在约课的时候，我特意排队带她去了那个 Betty's，我觉得还蛮好的，真的不是所有的网红店都比较水，Betty's 还真的是很不错。
0: 不光是样子货啊。
1: 对，不光是样子货，然后它的甜点啊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三明治都很新鲜很新鲜。
0: 它也是甜点加咸点配合在一起的。
1: 都会有，都会配在一起。然后更关键的是，我觉得坐在那边它有一很多的落地窗嘛，你可以看着就是街街巷巷大家走来走去。然后更关键的是，就会发现当地的老人哦，他们对于去吃我们吃的是早茶，其实上午去的，然后对于去吃下午茶早茶非常重视，而且那些老人都是花白的头发，六七十岁，一看就六七十岁退休在家，然后都是很隆重的去 dress up，然后穿得非常漂亮，然后化上妆在那吃，一直吃到中午，
0: 优雅
1: 很优雅很优雅。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是一种体验，他们是一种生活方式，挺有意思的。
0: 我想知道下午茶的司康怎么样。
1: 好吃。
0: 真的，其实就教大家一招，下午茶好不好就
1: 要看
0: 司康做的好不好。
1: 对，
0: 因为司康相对其他的点心来说，它没有太多附加的东西，
1: 没错，
0: 就是黄油，
1: 对，
0: 然后呢面粉的混合物，如果它这个调味好就证明了。说实话，因为其他加了火腿啊，或加了其他的奶油啊，果酱，你会遮盖一部分蛋糕本身的味道，所以司康是最能看出这个甜品厨师长他的手艺怎么样的。
1: 哎，但是我到甜品店的时候，我最看的是，我一定会点他的那个柠檬蛋挞蛋糕，因为我喜欢吃那种酸酸很清新的味道，所以我会评判说这个甜品店到底好不好，是从它的柠檬蛋糕开始。
0: 那我评判是从大奶油开始。我就喜欢纯奶油，动物奶油啊。刚才说到吃之后，我们就觉得去英国旅行的时候，坐着火车你是比较轻松自然，
1: 对，
0: 而且呢火车又很方便，速度又快，
1: 嗯，
0: 你甚至可以打包一切你认为在英国你想吃的一些东西在火车上可以吃饭，哈，
1: 可以
0: 吃东西哈，
1: 对，
0: 然后呢火车不但的快捷，还可以带你去任何目的地，只要你简单的做一些攻略，
1: 没错，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一趟线路设计吧，特别适合就是大家自己做线路自己出门，
1: 对，
0: 当然了抱团如果想体验的话，也可以看看有一些合适的旅游产品，会有一段可能会有火车，
1: 他们会有，对，我们跟旅行社那边合作的时候，他们就是从 不然就是从伦敦到约克这一段时间，或者是从约克到爱丁堡这一段是用火车，就是为了给大家节省时间，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在当地玩。
0: 反正我虽然没去过，但我听说英国的伦敦机场啊，现在有很多的中国导购服务，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语言的问题和沟通的问题。毕竟去英国无论留学还是工作还是旅游的人，中国人的比例是相当之大的。
1: 对，没错，
0: 所以对我们出行也是很方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最后咱们用十几二十秒的时间说说，咱们如果办签证是不是还是越早越好？去英国
1: 一定要越早越好，尤其是在他的那个旺季，所以建议大家越早越好，提前。他工作日是15工作日，还是留30个工作日吧，比较靠谱，
0: 除非你想花大价钱。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友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女士们、先生们，本架飞机大约在40分钟后着陆，到达延安南泥湾机场。
3: 十年后再来到延安，原来略显简陋的二十里铺机场早已迁到了位于南泥湾的新机场。说到南泥湾，人们自然会想到那首歌，想起那首歌，人们也自然会想到这里三五九旅的劳动模范们。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集结陕北，来到了有着数千年小米种植传统的黄土地，战士们的胃也体会到了小米的滋养。不过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然而在这里的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这片黄土高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我们就随着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和主持人的实地采访，来感受革命根据地这小米加步枪的营养。
4: 其实相当于井冈山嘛，陕北的黄土高原它的生产力也高不到哪儿去。有一组数据证明，就是红军到来之前，这里是连年灾荒的，人口都是向外流的，所以说突然增加了近万人，这对当地的这个人口的承载力来讲它是有压力的。那么好在我们说刘志丹他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啊、那这样我们中国共产党就能够组织有效的生产。就像林伯渠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他说，只要我们不用没完没了的打仗，那就很容易在这里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晋察冀边区又出现了粮荒，树叶都成了军民重要的口粮。
5: 树叶，
4: 但是就是吃树叶，我们的军队又接到了

0: 个训令，这就是聂荣臻签发的一个树叶训令，禁止部队在村庄方圆15里之内采摘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当地老百姓争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百姓要吃树叶的时候，围着村子近一点的地方就可以采到，而部队住在这个村子里，他们要走再远一点才去采，而且以布告的形式张贴在每一个有八路军驻扎的村庄。
1: 南泥湾这首歌耳熟能详，只有亲身来到这里才会深刻感触到这南泥湾是如何从一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陕西籍歌唱家玉恩凤老人是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学生，想起他教自己唱南泥湾这首歌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兴奋。
2: 我看您身体特别好，但您现在平时还唱歌吗？
3: 唱嘛，演出嘛。
2: 还经常有演出呢？
3: 演出
2: 厉害呀！
3: 我跟你说，演出还特别受欢迎。
2: 我们也知道您的老师郭兰英，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郭兰英老师怎么教您唱南泥湾的呢？
3: 呀，这个歌还比较容易上口
2: 哦，
3: 不是那么特难的，把这孩子难的就走不前去。老师喜欢就是用功的学生，
2: 用功的学生。郭兰英老师对您要求严格吗？
3: 严格好。
2: 怎么严格？说
3: 咬字，
2: 咬字。
3: 哗啦哩你哗啦，这不行，你每个字字头字身字尾，
2: 字头字身字尾，吐字必须清楚，
3: 必须要清楚。
2: 您当时对老师这种说法能理解吗？
3: 他给你慢慢讲嘛，
2: 需要注意的啊。
3: 哗啦哩花儿香，看每个字，哗啦哩哇，这就不行了，咬字囫囵吞枣不行。哗啦哩
2: 饱满。您看，您是40年生人是吧？51年左右您就开始
3: 就已经工作了，就唱，就是我们西安市的中小学唱歌比赛
2: 啊，
3: 我就唱了。由我们电台的一个团长，他就在那当做评委，他就给别人说，他说这玩意儿声这么好，这个忘俺要要，就说我
2: 要您
3: 就要到团上去工作。我当时是11岁，
2: 我还说呢，我说11岁您怎么就参加工作呢？
3: 你到演播室，人家我们的团长他就说，他说是你参加革命了，我啥叫我参加革命？他就参加革命哇呀，就是为人民服务
2: 哦，
3: 记下了吗？我记下了。那可那个也灵性的，
2: 带着红领巾您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3: 啊。就是这样，南泥湾的精神咱们平常也学习，我们代代都不能忘记。就是要这样。
1: 回顾当年那段军民共同奋斗自力更生的历史岁月，党始终发挥着先进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即使在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局面下也开辟出了新的局面。如今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和平岁月中，为了推进延安农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品牌化，他们通过电商平台加企业的模式，这滋养过八路军的小米也从宝塔山销向了全国。
4: 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展示区，主要集中地展示了一些我们宝塔区的一些农特产品，红枣、还有小米、苹果。这里呢，除了一些农特产品的集中展示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每一个展位中的二维码来了解到我们镇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及他们的一些农特产品。
5: 到咱们陕北来以后，毛主席曾经说过，说咱们延安的小米是最革命的，因为是延安的小米沿河的水滋养了咱们一家一户，我们在农户那边有高于市场价给收回来帮助这个农户把这个产品给卖出去。
1: 虽然是小米加步枪，但没有能够阻止革命战士们决战到底的信念，虽然面对的是敌人的枪林弹雨，却依然燃起人们向着胜利的决心。小米可以充饥，延安的小米当中还有一份营养着后人的坚定理想信念。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父亲，但是后来又出现问题了。我父亲48年回来，到了1954年，那时候我已经念上高中1年级了，结果父亲也去世了。我的估计啊，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当兵啊，长官老是打人啊骂人啊什么，还有打仗啊这些，所以他身体一定是损害比较大，所以到54年也去世了。
1: 哎呦，
0: 去世以后呢，我的感觉还就回家呗，回家种地呗，是吧？
1: 那您不觉得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
0: 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
1: 啊，
0: 我觉得命运很苦。
1: 对啊，
0: 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也总能往下活嘛，对不对？活路还是有的嘛。
1: 就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乐观呢？就孩子在世界上没有了最亲的亲人，您依然觉得生活没有问题，
0: 哎，
1: 然后未来还有希望。
0: 我就觉得我有将来，如果我长到了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万里脑，我总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2: 这个相当于一种信念，就是人有信念就能一直支持下去。
0: 对，我就不觉得这个人好像一定到什么情况就活不下去了。
1: 就哪怕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他是一个小朋友当时的幻想，但是幻想也是一种信念，您就是真觉得自己要去，
0: 也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力量。对，
1: 也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顺风耳千里眼，就为了这个就一直坚持下来，觉得生活还有希望，我还有奔头，
0: 有希望。但是呢，这两次失学，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结果是不一样的。就第一次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干活去了，念不了书了，用现在的话叫辍学了，第二次呢，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就要回农村了，但是呢，我的班主任呢，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人这个名字我现在都记得，蔡恩顺，跟你一样，姓蔡，这个人是个共产党员，为人特别好，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别着急，我啊向学校的党支部汇报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帮你解决困难，所以呢，我还没有卷铺盖卷回家，哎，他就跟党支部汇报了，那个学校就告诉他，这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很优秀，就是又顽皮又优秀，是这么一种人，很调皮，这个比如说上课啊，老师特别上历史课，我这底下就有另外一本小说。因为他讲的历史啊，讲的我都会了。我看小说就把比较隋唐啊、唐宋元明清啊，看了好多这种书。就我这个人性格就是爱看课外书。所以很调皮，但是成绩又很好。所以他们就说，给钟一信加等助学金，加一丙丁，就最高级的等级的助学金，
1: 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
0: 对，一个月。有15块钱在中学，9块钱伙食费，还有6块钱。对我来讲，我就这6块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呀，买牙刷、买牙膏、买笔记本、买铅笔、买纸张，用不了那么多钱，也不是天天买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好像过不下去啊、苦啊、悲。

0: 哀呀、啊，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感觉到就是我呢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因为是共产党新社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应该把我所学都应该还给回报共产党和新社会。我真的就下决心，我就一定好好学。
1: 当时您就立志要考大学啊？
0: 要考大学，这个千里眼、顺风耳还没到手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吧？
1: 这心中还有这个信念，
0: 这个信念是特别的深。就是我记得一定要去练出这个本事来。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上学了。都53年上初中，看了一场电影。就《解放军渡过长江去侦察》，这个片子叫《渡江侦察记》。
1: 我也看过。
0: 对啊，
1: 灿灿，你看过吗？
2: 看过，看过。
1: 哦，我们共同的记忆。
0: 对，这个电影，它就是描写了一个解放军这个小分队到这个长江南啊，侦察了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呀、人员配备呀、各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就把它利用报话机传到江北的解放军指挥部。
1: 对，
0: 然后指挥部呢有针对性的，就是部署我们的兵力，安排我们的策略。所以。这个报话机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啊，这个是后来物理课的老师告诉我，他说那个东西啊，你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报话机，是一个通信设备。哎呦，这我就想，哎，现在看来现实世界就有这种设备，使得你能够看得很远，听得很远，是吧？所以呢，就对这个报话机啊感兴趣了。这样呢，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向往的那种通信设备啊，在北京有一个大学啊，你可以报考。这个班主任挺负责任的，他说我跟你查了一下，北大没有这个专业，清华没有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新办的学校，1955年刚开始办的，叫北京邮电学院。有无线电通信与广播这个专业，通信广播就是报话机这套，包括广播系统。
2: 还和咱们广播有关呢，
0: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和通信吧，是吧？广播把声音发出来，就可以很远的都可以听到。
1: 对，
0: 通信呢也是远地通过报话机，把远端的情况可以传过来，这样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所以这样呢，我后来就真的就报北邮，那时候只有3个志愿可以填，所以我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人学院，北京人学院，3个志愿全拿。
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对了，
2: 然后就成功了。
1: 但是您不怕，如果这个学校没录上，可是这次高考就彻底失败了？
0: 哎，那是我有信心，我觉得还可以。我在我们那个叫龙南中学啊，到了高三有一个记录，我大概是我们同年200人毕业生，当中最好的
1: 学霸。
2: 是啊，
1: 所以很有自信。
0: 那时候没这词儿，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百分制。是5分制，我大部分主要科目都是5分，只有少数的4分，所以呢成绩比较优秀，所以有信心一定能够考上。
1: 后来就顺利考上了吗？
0: 对，真考上了，57年就考进北京邮电学院。
2: 那时候您才17岁，正常我们考大学都18。
0: 北方大概18，南方就17岁就可以。南方他6岁上学。
1: 对，
0: 并不是6周岁，实际上是5周岁多一点，而且我中间又跳过级，所以呢，我到北邮念书是17岁，
1: 呀，那您今天说来这是神童啊，那么早就上大学了，而且学习成绩这么好，
0: 够早，这个现象在南方很普遍，对，
1: 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嘛，就是还打仗。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的事件都在发生，
0: 对，
1: 其实它对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学业，它影响是蛮大的。
0: 是的，就是经过5年在邮电学院学习，哎，我自己觉得千里眼顺风耳，我用一个机器做出来有这个能力。
1: 您小的时候应该也是吃过很多的苦。
0: 没错，而且这个呢对后面的人生成长啊，我觉得非常起作用。哎，人小的时候那个苦都不觉得苦，连苦也觉得好玩。就在那个时候农村呢 啊比方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去干农活很好玩，因为都很新鲜。这一点我觉得对我后来在研究人工智能当中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难题不好解决，哎，我不觉得它是困难，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拦路虎，我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状态呀，就是小时候养成的。
2: 说教育啊，我就想特好奇，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挨过父母的揍，比如说因

0: 为学习。
1: 挨过，
2: 钟老说自己小的时候很调皮是吧？
1: 很调皮，
2: 调皮到什么程度？
1: 你看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过日子是吧？爸爸已经被抓走了，所以小时候呢，我在家做饭，比如做早饭，
2: 嗯，
1: 妈妈下地干活，做好了就得喊妈妈回来吃饭。结果呢，我隔壁邻居的小朋友，哎，经常会过来叫我，哎，这个你做饭呢、啊，停一下，我们那个先玩个游戏，特别好玩。哎，其实我的饭还在做着呢，就他自己一直在做烧着呢，我就跟他去玩了。等到玩，人家都去叫爸爸妈妈吃早饭了。哎呦，我说还有没有做好啊？回头一看，全烧焦了，都变炭了。
0: 还好没有房子没着。
1: 哎，对，房子没着火。
2: 嗯，
1: 这个呢，妈妈回来，妈妈也觉得，怎么别的孩子都叫回家吃饭了，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叫啊？哎，回来一看。我还在那儿玩呢，玩得挺起劲，锅台上东西都糊了，都变炭了。好，抓着我就回去，绑在这个楼梯上。
2: 哇，
1: 哎，农村那个上楼啊，那个楼梯没有这种楼梯啊，
2: 嗯，
1: 就是两根棍中间加几个挡板啊，
0: 哦，
1: 就踏着这个挡就上去。当然这个梯要有一定的斜度，
2: 嗯，
1: 把我绑在梯子上，啊，然后就打。啊，干嘛你啊？做的半截不做完就去跑着去玩，啊，一定要有始有终，把一件事做完做好了，
2: 嗯，
1: 才能玩别的。
2: 对，
1: 痛打。有一次，真把我吓坏了，打了还不算，拿一个菜刀在旁边，我说你要是再弄的话，我就给你来两下。
3: 上茬了。
1: 哎呦，我妈妈再也不敢了。
0: 所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因为做饭烧火。
1: 对，
3: 啊，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教育了。让人印象深刻，来一次就一定要记住。
1: 为农村的教育是不怎么太讲道理的，
2: 嗯，
1: 反正你做得不好就得治你，
2: 嗯，
1: 让你记住，
2: 嗯，
1: 以后不能再犯。
3: 对，所以这个战略威慑就一定要产生强烈的记忆。
1: 哎，
0: 还有一个好奇是这样，一般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都比较的一般，因为两个男人到了14、15，父亲到了37、8，容易产生对抗。再加上您的父亲可能是从8、9岁才回来，之前你对他不熟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沉浸在这个母亲去世的悲伤当中。然后你父亲回来之后，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1: 第一，父亲回来了非常好，有家了。
2: 嗯
1: 啊，原来没家，在伯父家里，总归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家了，很好。当然我父亲呢，因为在国民党那当兵，有时候我跟他想法不一样，他也会打我啊。这时候我就有招了，我说革命军人个个要老气，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不惜打人和骂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父亲一看，小子还会用这个来教训我，
3: 反向输出。
1: 哎，
0: 好聪明
3: 哦，我真的好聪明啊。就是现在啊，这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可以更顽皮一点，可以更有自己的一些主意。
1: 对，就要提倡多元化，
3: 对吧？
1: 我觉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有一个做法很好，
2: 嗯，
1: 比如一个几何证明，那么规范的证明是有标准的，
2: 嗯，
1: 但是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同样的结果，嗯，哎，这样就让大家有很多思考，知道。要达到一个目的不一定只有一条路，
2: 嗯，
1: 可以有多种方法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
3: 我们刚才好多都跟教育有关系了，
0: 对，
3: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一部分，
1: 嗯，
3: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其实讲下去我们可以谈更多的内容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不然再切换一个领域。
1: 好，啊，
3: 这个领域我特别的感兴趣。
1: 好，
3: 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您在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包括后来再继续深造的阶段，还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
1: 对，
3: 哎呀，周总理啊，在我们每个中国人成长的这个记忆中，他都是一个特别有符号化的一个象征。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想到给总理写信了呢？
1: 对，这就是一个特定条件。
0: 嗯
1: 啊，也是一个机会。
0: 是哪一年呢？
1: 1972年尼克松访华，
2: 嗯，
1: 带来地面站，就是卫星通信的地面站。
2: 嗯，
1: 他呢可以把自己的活动啊通过这个终端，经过这个地面站直接上卫星，
2: 嗯，
1: 发回到本国，到美国啊。
2: 嗯，
1: 完全不通过中国的通信网，不走你的网，因为走你的网等于是我的信息你就可以掌握了。
2: 嗯，
1: 总理这个人是特别的机灵的人，他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我们到总理到外国去访问，毛主席到俄国也一样，
2: 嗯，
1: 其实访问的话呢

0: 所有消息都要通过外国的通信网把信息传回中国。
1: 哦、比如说毛主席去苏联访问、哦、要发电报、哎、得要用他们的电报机发。
0: 要从苏联的网络传过来咱们才能收到。哦、所以总理说这个对我们的信息安全和主权都有非常大的威胁。
1: 嗯，
0: 所以他就想我们也要做卫星通信。
1: 嗯，
0: 哎，那么他就打到邮电部电话，就问我们能不能够做卫星通信。邮电部说我们没有做过卫星通信，所以现在还不清楚。邮电部但是他有个责任，他说我要回答这个总理的咨询。
1: 嗯，
0: 回答了以后总理在政治局就要正式提出这个议案啊。
1: 嗯，
0: 结果呢邮电部就说我只能组织一个卫星通信技术的调查组，
1: 嗯，
0: 看看我们国家的能力怎么样。
1: 嗯，
0: 那么就把广电、邮电、电子、七机部就管发卫星的嘛，
1: 嗯，
0: 还有外交部是作为跟着领导出访的用户，
1: 嗯，
0: 让每一个部门都有科技司，里头有这个科技的处啊，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去调研。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词人、书法家、鉴藏家、园艺家、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等头衔叠满，频频出圈的苏东坡热搜体制究竟因何而来？如何跳出单一的标签，理解教科书上的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名士之类》苏东坡的12个人生侧面的作者周文翰，跟大家来分享苏东坡的成名之路以及名士身份给他带来的德与失。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下面呢，我们就讲一讲身为书法家啊，因为您在书中的12个侧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就是讲到了叫做不尊古法的书法家，是吧？怎么叫做不尊古法？
3: 苏东坡这个人，我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吧。因为当时的主流是，因为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化人普遍有一个慕古的倾向，我们老觉得古代的那个先贤他们那一套模式更正确啊，更美好。
2: 对，
3: 但很多是想象的而已嘛，是吧？所以那宋代有一个复古的潮流，觉得说二王就是王献之、王羲之父子他们写的那个书法就比较受印啊，那样的一个风格，那是正道。我觉得苏东坡有一个很强的主体，就是说他并不在乎这些你们所谓的古代这些老规矩啊，什么什么先王之法之类的这些东西，他觉得就是我们当代人生活在当代，我们就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发明，有自己的东西。我就写这样东西，你爱要不要，你爱看不看，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个，我在书里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我觉得苏东坡在元佑年间之前吧，就45岁之前，大概50岁之前吧，其实他我觉得并不在乎书法上的名声这回事儿，就是在当时的文化人来说，像欧阳修这样的文化人来说。最重要的文学才能一定是写文章、写古文。
2: 对对，
3: 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传达你的政见啊，传达你的哲理啊，传达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诗已经是有点等而下之了，就是第二等的东西了。词是第三等，书法就介于诗和词之间。是一个文人的业余才艺。就算你的书法写得很差，但是只要你的文章好，你一定是牛。

0: 牛的。所以当时的文化观念里面有一个等级观念，里面说法并不是特别重要，所以这是当时的人一个文化观念。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米芾，我们知道现在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1: 苏黄米蔡嘛，米就是米芾、
0: 有很多人崇拜他，是不是？
1: 对对，
0: 但实际上米芾在当时的真实的文化生态里面是一个
1: 边缘的，
0: 很边缘的人物，
1: 边缘的，对对对，
0: 就是这些正牌的进士出身的官员就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进士官员，
1: 对，
0: 他是靠他的妈妈抚养了那个宋神宗，就是后宫里的奶妈，类似这样的，后来被皇帝给特恩，授了一个小官，等于他是一步步爬，后来当了一个知州这个等级的官员。所以实际上米芾他的文章也不好嘛，文章并不很好，
1: 但自豪、
0: 但自豪这是后人的一个评价，但当时实际上他在整个文化系统里面的其实这个名誉啊身份是比较低的一个人物，
1: 是是、
0: 远远没法跟苏东坡这样的人比较。
1: 对对，因为你字再好那不能说明你文章好、
0: 对
1: 对吧、你内容内里还是要有的、
0: 对。
1: 不过这里其实我倒想说一个人，就是蔡襄。蔡襄啊，我觉得蔡襄很有古人的这种气度，因为有很多人评价蔡襄的字哈、就是说蔡襄的字很有法度，那么这个法度是什么法度呢？其实就是古人的那样的，我个人理解哈、应该是古人的那种法度，那么就是写得很规范，我看过很多蔡襄现在传世的一些字。的确很好看，它的法度啊、规范结构啊、都非常的漂亮、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它太有法度了，没有自己的东西，或者自己的东西相对少一些，跟苏东坡不一样。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苏东坡，我在书里面也提过一点，我说苏东坡实际上他一般都是写行书或者楷书，他很少写草书，
1: 很少写草书，对。
0: 他也不去写什么小传呀、什么大传之类的、
1: 不写，
0: 他不练这些所谓的奇迹影响这些东西。
1: 因
0: 为对苏东坡来说，就是他已经是这个国家里面最著名的一个文人了。他不论是写一个诗、写一个词，还是说写一个小纸条给别人，就叮嘱你说今天去买二斤羊肉，都会被同时代人保存下来。所以对苏东坡来说，我已经是这个国家第一流的文士了，第一流的文化明星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追求所谓写一个狂草像米芾那样让你们来鉴赏呢？
1: 就是没有必要。
0: 对啊，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我不玩这些小东西。
1: 是，没错。
0: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
1: 是。那么下面呢，我想就是请到这个周文翰老师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苏东坡和王安石。因为这个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包括我在读您这本书的时候讲到苏家。因为从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跟王安石就有过节，用现在的话说结下了梁子，所以这个梁子呢一直结到儿子这一辈儿，结到苏轼包括到最后苏东坡也跟王安石见了一面去这个金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请到这个周文翰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0: 对，写这段故事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因为现代人一般都知道说在那个西宁年间，王安石跟苏东坡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因为那个王安石新党的领袖嘛，然后苏东坡是等于是旧党里面的后起的，就是年轻一辈的领袖，因为老一辈的领袖是司马光嘛，所以他们不同的政治集团，他们老觉得对方两方的这种恩怨是因为政治上的对立实际上我的书里重点在写，实际上他们在政治上交恶之前，实际上两家的这种恩怨是很复杂的有很多是这种就私人之间的这种。就是我看不起你，看不起我。
1: 对，所以说这个王安石和苏家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观点，他们政治观点本来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实际上也不一样，但是也有个人上的问题。
0: 就学术上的观点也不一样，
1: 然后
0: 性格上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可以说最早发难的人是王安石，因为在嘉佑元年、嘉佑二年，包括后来嘉佑四年之后，他们去考制科呀、考那个进士、考制科，这两次的时候，他们进京的时候，那时候王安石已经是中级官员了。而且是有名的一个，就是诗文啊，包括对儒学的解释，已经有一定的名气了。相对来说，那时候苏洵还没有官位嘛，后来被推荐当了一个很小的官员然后那苏东坡跟苏辙他们两兄弟刚考上进士，是一个年轻官员。实际上他们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低的位置，是要仰望这个王安石的。但是王安石这个人做事比较绝，当时他们经常参加这个欧阳修组织的这种雅聚有一次雅聚的时候，等于是当时流行的分韵写诗赋诗嘛就大家一块儿抓一个韵，然后你得到什么韵你就写这个韵脚的诗。所以在一次大家苏洵、王安石、欧阳修他们都参加的，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一个宴会上分韵写诗，王安石他分到自己的韵，他写完以后他还
2: 拿那个

0: 苏洵分到那个韵写了一首诗
1: 啊。
0: 你这就是
1: 这首诗，其实苏洵也写了，
0: 苏洵也写了，只不过苏洵可能才思没那么敏捷，写的没那么好。我猜测王安石的心态就是故意显示说，你看我比这个苏老夫子写的更快更好。对，你有点故意就让那个苏洵难堪的意思，你知道吗？
1: 嗯，但苏洵肯定知道了，因为现场嘛。
0: 对，在现场苏洵已经现象，苏洵内心肯定很尴尬的，是有点尴尬的。这可能他们第一次结梁子啊。
1: 嗯，
0: 那之所以结这个梁子，我觉得跟那个王安石这个人性格比较强，好强。因为当时欧阳修见了那个苏洵写的那个古文文章，不是论兵呀、什么论权术呀、什么之类的那些文章以后，欧阳修是很赞赏的，而且向那个当时的宰相韩琦啊、富弼这些推荐了这个苏洵，想让给他谋个官啊，而且说他文章写得很好，观点也很好。但是王安石看不起这些文章，王安石是以儒学大师的身份自居的。他觉得我的这个学识是来自孔孟的正道，他认为就是苏洵谈论这些都是那些苏秦呀、张仪这个战国纵横家的那些权谋之术。你只是一时一地解决一些小事儿的，你跟我们这些孔孟之学、这些儒家经典完全没法比。所以他可能看不起苏洵这个人，所以故意要在这种雅趣的场合压一下他。这是第一纯，就是大家开始有了矛盾了啊，就是恩怨了。那第二纯实际上是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在嘉佑六年的时候，不是苏轼、苏辙两兄弟考中了制举吗？给他们写任命书，就任命他们两个当官，写任命书的是谁？是王安石。王安石故意不给那个苏辙写任命书，因为当时的这个知制告或者中书省有这个权利可以拒绝写这个任命书的，他一拒绝写，这个事儿就拖延下来了，最后拖延了很几个月。
1: 但他给苏轼写了，
0: 给苏轼写了，但是给苏辙不写。他觉得苏辙就是因为苏辙在制举考试里面语气比较严厉，直接指宋仁宗当时的皇帝，说你什么后宫好色呀什么之类的，说一些什么奢侈无度，类似这样的吧。王安石对这篇文章很不满，他觉得说你苏辙你光指责皇帝，显示你的大胆呀、直言啊，但是你为什么不说宰相呢？他觉得宰相韩琦不好。总之他对这个苏辙这篇文章很不满，所以他就拒绝给苏辙写。然后后来就朝廷让另外一个中书省人写了一个任命书，就是苏辙被架在上面了。苏辙说，那我干脆就不去当这个官了，我就以我父亲现在年老多病啊，需要我来在家身边奉养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吧，就辞去这个官职，不去就任了，就是在汴京闲居了一两年。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有了这个恩怨了。后来不是出现一个事儿，就是苏洵在汴京做小官的时候，王安石因为母亲去世，不是就是按照当时制度你要回家守孝三年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王安石那时候已经成名了，而且儒学著作已经到处传播，已经是被年轻一代的世人视为就当代孟子那样角色了
1: 啊、
0: 而苏洵对此非常不服，他就写了一篇辩奸论嘛。他就分析说王安石这个人就没有直接指明啊，就是用那种含蓄的比较就影射，说这个人啊，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法呀，这些理论啊，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呀，都显示这个人是一个奸臣，而且是个大奸臣
1: 啊。
0: 未来的皇帝啊、宰相，你们一定别用这个人。
1: 嗯，
0: 用了这个人一定会把天下搞乱的。
1: 完了，就看来这梁子是结词是吧？
0: 对，当然这个文章他是给自己的儿子看了，苏辙跟那个苏轼都劝他父亲别发表，说千万别公开。你公开，因为大家一看这文章就知道是骂的是王安石嘛，
1: 对，
0: 你何必得罪一个当代的这些大儒呢？名臣呢？所以这个文章只有他的极少数的朋友知道。但是你可以想想，就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安石肯定也听到过风声，所以这些梁子已经解下来了。那后来苏洵等于是任满之后，从那个凤翔回到京城当了几年官，后来由他父亲去世，他就又回家守孝。等他结束这守孝回到京城的时候，已经到了熙宁二年，这时候宋神宗已经
1: 登基
0: 任命王安石开始变兴法了。
1: 对，
0: 等于是苏东坡和他弟弟苏辙两个人进京的那一个月，正好王安石也进京了，开始变法了。其实本来他们两个其实不搭界，因为苏东坡当时说穿了还是一个年轻官员，是一个中低级官员，低级官员可以说本来双方并没有一个什么深仇大恨啊，一定要把你往死里搞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不巧，就是恰恰这个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对大宋官场来说是一个天翻巨覆的大变。
1: 对，
0: 等于是把整个的旧官僚体系整个都排斥到外地去当知州了，或者退休了。 而印证的都是一些新取悦新政或者王安石或者宋神宗这些新党的年轻的人，包括说什么吕惠卿啊这些人啊，张子厚啊这些人。那其实我觉得苏东坡其实在这个局面里面很难选择，你知道吗？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算你在政治上你对王安石的观点不反对，你是中立的观点啊，甚至你支持王安石也可以。
1: 嗯，
0: 但你想想，你从前亲近的所有的那些人，欧阳修也反对，然后那韩琦这些人也反对。
1: 嗯嗯。
0: 等于你身边所有的提携过你的人全反对王安石兴法，你说我怎么办？我去支持王安石吗？那我不会被大家视为是一个叛徒吗？
1: 嗯，
0: 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所以我说在这个政治里面选择里面真的有很多的选择是不得已的，你可能是纠结了各种情绪各种因素，有可能是政策上的意见不同，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都是这一块的，你只能站在一块来。
1: 对， 对，其实就是之前我们也讲过好多有关王安石变法、
0: 嗯、
1: 啊，有些这个历史学家、嗯、他们也就王安石变法做过他们的所认为的一些内容、
0: 嗯嗯、
1: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首先比如说王安石司马光，现在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到这个时间点的应该变了，关键是怎么变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人，因为说我的这个政府的开支太大了、
0: 嗯、
1: 啊，那么多冗官啊，很多不用花的钱啊，我可以先不花。你宋神宗不是想有更多的钱，然后放到边关就好打仗嘛，充实军费吗？那么好，那我多花出来这些钱，这些冗官啊，就可以省出来 一大堆钱啊！这个复杂的行政机关，我把它裁汰一些官员啊，节省很多步骤，也可以省下来钱。
0: 嗯、
1: 我先节一下流、
0: 嗯、
1: 啊，对吧？
0: 对，
1: 那王安石观点是不一样。
0: 嗯、
1: 那么还有赵冬梅老师说，比如说王安石他的这个变法呢，到宋神宗开始叫做儒家政治的法家化转向。
0: 嗯、
1: 啊，整个的宋代的政治到了宋神宗以后，就变成了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了啊，士大夫的只是传达皇帝的诏令啊，或者说是执行皇帝的政策的工具。那么他的话语权啊，跟真宗仁宗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啊，所以你看欧阳修这一代，他是从真宗仁宗这一代朝过来的，他们就士大夫政治、共治天下政治是深深的植根于他们的灵魂深处的，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0: 苏东坡的前半生也是，就前半生可能是相对来说在宋仁宗或者宋英宗那个时代相对比较开明的一个政治家。
1: 嗯，
0: 我们都习惯了这个旧有的模式，但是当宋神宗上台以后，
1: 嗯，
0: 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之间，等于是开始了一个严厉的政治整肃呀，或者加强这个舆论统一啊、
1: 嗯、
0: 政治制度上统一之类之后，他们其实马上有这种不适应嘛。实际上他们后半生很多折腾都因为这个跟这个关系有关系。
1: 对对对对。那么到了后来哈，其实您在书中也讲到、
0: 嗯、
1: 当这个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了以后、
0: 嗯、
1: 闲居在金陵嘛、
0: 嗯、
1: 苏轼还去看过他，跟他见过一面。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契机？苏轼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去见一下王安石呢？见一下跟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此相左、
0: 嗯、
1: 甚至容不下自己的这么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元丰七年，因为苏东坡得到那个宋神宗的恩赦，不北上嘛，他其实去那个看王安石，我觉得是一个政治姿态，因为这时候苏东坡已经是年轻一代的文坛领袖了，
1: 嗯，
0: 也是旧党里面最著名的，跟司马光可以齐名的旧党的领袖之一嘛，所以他去探望王安石，我觉得他一方面当然是跟王安石见面，也是那个就是大家都是一个顶级文化人物嘛、
1: 嗯嗯、
0: 见见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1: 嗯、
0: 会会面嘛，
1: 对，
0: 过过招。那另一方面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做给那个宋神宗看的，就做给皇帝看，说我现在跟王安石都能虚心去拜见他了、
1: 哦、嗯，
0: 就意味着说我对这个新法呀新政呀不是仇视太多了吗、
1: 哦、
0: 至少是可以接纳可以谈论可以交流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嗯， 嗯，
0: 实际上是我觉得是做给那些新党的大臣呀皇帝啊这些人来看的，说哦，你看我跟王安石都能和解，咱们大伙儿也能够谈谈、嗯、聊聊、
1: 哦、对对对。那两个人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0: 其实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都是有一点点避忌吧，因为他们虽然都是顶级的文化士人，但是因为一个已经退休了，一个是被贬谪刚刚被恩赦北上的一个人物，
1: 嗯，
0: 所以他们都有点说不是直接谈论当朝的政治啊，但是大部分时间据当时的一些就旁观者的记载，就主要是在谈诗谈禅。
1: 他们好像还谈了一些，比如说因为王安石不是著了这个论语啊、
0: 嗯、
1: 这个经啊这些吗、
0: 嗯嗯、
1: 苏轼好像 在这次见王安石的时候，两个人好像还也就这方面哈，就一些经意的一些注释、嗯、好像也谈了一些内容。
0: 对，他们偶尔就是闲聊一样会谈一些，包括谈一些诗的写法呀，还会彼此会说到说

0: 啊，你写那个诗里用了什么典故呀？我知道。啊，你用了道藏里面的哪一个？你用了什么哪个佛书里面的一个？就互相显示博学。
1: 哦哦。
0: 另外一个，他们也会谈到，比如说哦，谈到那个写史。当时我在书里就写了，分析了一点，我说当时王安石建议，就觉得《三国志》写的太简略了。
1: 嗯。
0: 说建议子瞻，你能不能也写一本新的史书？他觉得这个苏子瞻是，你文章写得好，你的史学上应该能够写出一个好的史书来的。
1: 嗯，
0: 苏子瞻可能也就应付了几句。后来就想，他为什么应付这几句？我觉得可能双方其实都有点保密，留了一手吧。苏东坡实际上没有告诉他说我著了那个《论语》，我还在要著《尚书》。
1: 嗯，
0: 他没有告诉他在著儒学的经典，因为苏子瞻、苏轼心里可能想的说。你王安石老觉得你是当代大儒，孟子在生，
1: 嗯，
0: 你不是著了《三经》《心义》吗？你不是写了《洪范说》呀，那些一大堆儒学著作吗？
1: 哦、对，
0: 嗯，我其实也写了，只不过我现在还没露出来呢。
1: 哦，
0: 等我以后写好，复合完了，修订完了，最后弄出来之后，把你那些都能搞掉，
1: 嗯、
0: 或者至少跟你对话吧，至少跟你交流吧。
1: 嗯，
0: 但是这时候他还没有露出来，只是谈诗、谈禅、谈史书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苏东坡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怎么是藏了一手呀、啊？或者他对王安石还有点心结的。
1: 嗯，
0: 毕竟从前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
1: 对，
0: 毕竟我被派到那个杭州去当那个通判，也是你使的招。
1: 嗯，
0: 本来皇帝还愿意给我一个知州当的，结果你们不同意，就最后让我去当通判去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都是一个顶级的文人，他们最后可能是有互相理解的部分啊。比如说这种文学才华上的呀，或者是这种博学上的这种互相的欣赏呀，啊，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他们的政见毕竟不一样，
1: 对，
0: 而且以前有过些恩怨之类的，也仍然是没有放下一些心结，所以我就后面还写，我说苏东坡实际上那时候他这次探望之后，实际上他离这个南京并不远，就在真州那边还待了很长时间，他再没去看过王安石。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两个人见的最后一面？
0: 就最后一面嘛。严格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深度的交流，就是这次。这是不是说只见了一面？是在这几天里面见了好几面。
1: 哦，这几天里见了好几面。
0: 啊，他在等于是在那个南京待的那好几天里面，一块出过游，一块这等于聊过天，一块吃过饭，就见过好几面。
1: 嗯嗯。但是从南京，就是从金陵啊
0: 离开之后，再没有见过，
1: 再没见过
0: 啊。实际上，他们当时他只要坐船一天就能到南京，但从来没去看过在。
1: 所以说，并不是说苏轼在北上的途中见到了王安石之后，两个人就冰释前嫌了，没有。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一个有保留的和解吧。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核桃，那可真是又好吃又好玩，从古至今喜欢吃核桃的朋友那绝对是不计其数了。有一点可以证明这句话，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关于核桃的吃法往少了说也得有十几种。这可不是我瞎说，不信我跟您数数。比方说，核桃能敲开了生吃，也能炒制以后熟吃。哪位您要是牙口不好，还可以把核桃仁捣碎了熬粥，还可以和着糯米红枣打成浆，煮开了变成北京的著名甜品核桃烙。广东那边还有名菜奶汤鲜核桃仁，川菜里边也有著名的雪花桃泥，鲁菜里边有酱爆核桃鸡丁，还有不知道该归到哪个菜系里边的西芹核桃炒百合。这还没完啊，咱们还没说点心呢。跟核桃有关的点心，首先是桃酥，还有江浙地区的核桃糕、陕西核桃馍等等等等。您听听，十几种都打不住。当然，除了吃以外，核桃的另一大功能就是好玩。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文玩爱好者来说，咱北京有句俗语叫贝勒手中三件宝，扳指核桃笼中鸟。

其实别说是贝勒喜欢，就连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那也曾经是盘核桃的忠实爱好者。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这都是核桃，就算品种上略有差别，可为什么既能做到砸开了被人吃下肚，也能登堂入室让人捧在手心，盘得比玛瑙还亮？一个外壳坑坑洼洼，长相实在算不上是俊俏的果子，是怎么一路颠沛流离，从民间最终爬上了皇帝的龙书案呢？它究竟是进口的舶来品，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货？除了能吃能玩，它还能有些什么功效？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如何成了盘核桃的最佳推手？在经历了清末的衰落之后，核桃又是在什么时刻重获新生？听天下和您聊聊一枚核桃的春秋故事。在节目的一开头，咱们先得解决一个问题，核桃究竟是打哪儿来的？有朋友说了，这你都不知道，核桃啊，那不是树上长出来的吗？瞧您这话说的，我能不知道这个？我问的是，核桃这个物种是从哪儿来的？究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地货，还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进口植物呢？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直觉得核桃是地道的进口植物，这一点从它的名字上就看得出来。因为早年间核桃它不叫核桃，而被称作是胡桃。大家都熟悉咱们中国人的起名习惯，但凡什么东西里带了个胡字，那基本上可以断定它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像什么胡气、胡饼、胡床等等。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张华，他曾经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叫《博物志》。书里面就明确提到，说这胡桃乃是汉代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得来的，后来在陕西地区广泛种植，渐渐传播到了东部的广大地区。在这儿我得插一句，要说千百年来，中国人好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但凡有什么东西搞不清楚来路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往一些名人的头上扣，特别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传进来的进口动植物，大家总喜欢说他们是张骞、玄奘、郑和之类的人物带回来的。且不论张华这个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反正大家一致坚信胡桃和苜蓿、葡萄一起，那都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既然那时候都叫做胡桃，那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改了名，改成叫核桃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他就是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皇帝石勒。大约在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中国陷入了一段大分裂的时期，国内先后诞生了十六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所以叫做十六国时期。公元三世纪初，后赵政权控制了中国北方，掌权的皇帝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石勒。他是北方少数民族出身，这个皇帝有个特点，就是最讨厌别人说他不是正统汉人，以至于像什么胡、夷、蛮这些通常只带少数民族的字儿，他也是看着就烦。所以石勒大手一挥，胡桃以后不能再叫胡桃了，得改一个字儿，叫核桃。虽说名字被改了，但是大家对核桃的外来身份还是坚信不疑，而且这一信就信了一千多年。然而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这种曾经被我们坚信的故事渐渐开始发生了动摇。怎么呢？1976年，河北武安市的慈山村在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面有一枚距今7000多年的核桃壳化石。您注意，这可是核桃壳，它不光

意味着核桃这东西中国本土也有，还意味着早在那个时候，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原生居民们就已经掌握吃核桃的技能。在那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的密县、西安的半坡、重庆的铜梁，甚至是咱们北京的门头沟，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整颗核桃或者是核桃的碎片。这些发现说明中国大地上自古就有土生土长的核桃树。这么看来，张骞带回来的顶多算是个良种引进。通过多年来对外来和本土品种的杂交改良，我们熟悉的核桃最终有了今天的模样。古人引种核桃最初主要是为了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核桃成为了人们的玩物，甚至还能在雕刻界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呢？可以确定的是，从很早以前起，古人就认识了核桃的营养价值。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明确提到，说核桃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民间更是传得神乎其神，说这核桃仁啊长得像人脑，所以吃它能补脑，能让人变聪明。在这儿我们得强调一句啊，老祖宗的这种所谓以形补形的说法并不怎么科学。可是呢，核桃里边富含亚油酸和维生素 E， 常吃对心脑血管确实很有好处，所以说吃核桃补脑倒也不算是没根据，姑且算是我们的祖先歪打正着了吧。尽管核桃的营养很好，但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它有同样功效的干鲜果品不计其数，如果固守着食品这一条赛道，那它很有可能就泯然众人了。这年头啊，其实古代也一样，要想飞黄腾达，势必需要找个新的机遇。在这一点上，核桃就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转型。那他新选择的这条赛道又是什么呢？这条新赛道自然就是让自己成为一种艺术品，成为人们手中的玩物。最近这些年啊，喜欢文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有事没事也喜欢手里揉上一对核桃。可是您要知道，核桃成为一种玩物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早得多。早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开始把玩它了，到了隋唐时期，玩核桃的风气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只不过此时玩核桃还只能算是一种小众的爱好，真正让玩核桃成为一种风尚，那得是明朝以后的事情了。传说明代宫廷里有位琴师，平时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演奏宫廷音乐，弹琴自然需要手指灵活，为了锻炼手指头的灵活性，琴师有事儿没事儿在手里就揉着几个核桃，日积月累下来，核桃表面的棱角被盘得无比圆润，色泽也变得越来越红润透亮，跟拿着几个玛瑙球一样。您想想，这么个东西拿在手里，那得多显眼呀！很快，宫里的其他人就注意到了，大家一致认定，核桃这东西好啊，不仅好看，还能活动筋骨。一来二去的，盘核桃就成为一种时尚，并且从宫里传到了民间。除了把玩核桃之外，明代的雕刻艺人们还发现核桃还是一种很好的微雕材料。其实在明代，微雕技艺一直很兴盛，但凡是坚硬点的果类的硬壳都可以被他们拿来雕刻。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学过一篇明代的散文，叫《核舟记》，里面就提到了当时的雕刻家王叔远，在一枚不到一寸的桃核上雕刻出了一幅包括一条船、五个人、八扇窗户外加32个字儿的苏东坡游赤壁。除了桃核之外，核桃
也成了当时工匠们最喜

的材料之一。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王叔元，相传他就制作过核桃雕的作品。此外，跟他一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叫邢献之的诗人，更号称是核桃雕的高手。据说曾经在一枚核桃上雕出了一幅十八罗汉的造像。这么比较起来，王叔远是用一枚桃核雕了一条船五个人，而这邢献之一上来就雕了十八个罗汉。从数目上来看，还得是邢献之技高一筹了。到了明朝天启年间，玩核桃的风气就更盛了。特别是当时在位的天启皇帝，他一生喜欢做木匠活，据说也非常喜欢盘核桃，甚至于做到了核桃不离手。此外，民间传说他也喜欢雕核桃，使得野史上留下一句玩核桃遗忘国事，朱由校御案操刀的话。平心而论，天启皇帝是不是真的干过微雕，这事儿还有待商榷。只不过试想一下，堂堂皇帝放着批不完的奏折不管，趴在龙书案上雕核桃，这画面还真是挺讽刺的。可有了皇帝下场当代言人，这核桃的身价可想而知是要水涨船高了。进入清代以后，人们把玩核桃的风气达到了巅峰，这其中有一个人功劳最大，此人正是一辈子写出了四万多首诗，号称是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他跟核桃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呢？

民间流传乾隆皇帝一生最爱核桃，我个人感觉啊，这份爱里边应该是既爱吃也爱玩。这还真不是我妄自揣测，据说乾隆还专门为核桃写过诗呢。这诗是这么写的，我来给您念念：掌上悬日月，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涌，何年是白头。考虑到这首诗写的是如此通俗，我就不给您翻译了，估计大家都能听出诗里边的意思。也正因为这首诗写的如此通俗，以至于一直有人怀疑这诗八成是后人假托乾隆名义写的。可是在这儿我还是忍不住补上一句，就因为这首诗写的如此通俗，它可能恰恰正是乾隆写的。不信啊，您就翻翻乾隆一生写过的那四万多首诗，里边比这首俗的，比这更像大白话的诗，那是比比皆是。说白了，乾隆爷的诗他就是这么个水平。扯远了，不论诗是不是乾隆所作，有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乾隆确实很喜欢核桃，有实物为证。末代皇帝溥仪晚年曾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我的前半生》，里边有不少回忆他早年在紫禁城里生活的段落。有一段溥仪是这么写的，说他当年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发现了很多装饰精美的百宝匣，他跟周围的太监打听，被告知这些匣子里边装的那都是乾隆皇帝的玩物。溥仪曾经打开了一个匣子，发现里边赫然放着几对棕红色的核桃，一看就是被盘了多年的。由此可见，乾隆对核桃那真是爱的深沉啊。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人手上的穴位丰富，盘核桃的时候利用核桃的凸起和棱角能够反复刺激穴位，有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延年益寿的功效。而对于古代的皇帝来说，一辈子恐怕最关心的就是俩事儿，一个是自己的王位坐得稳，一个是自己能够活得长。对乾隆而言，这两点他倒是都做到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喜欢盘核桃有关系。尽管如此喜爱核桃，但是以乾隆的

日理万机，忙起来的时候肯定也顾不上盘核桃，那怎么办呢？只能是找人代盘了。听说如今文玩界也有接代盘核桃生意的，就我个人来说不是很能理解，您盘核桃享受的不就是这一点点包浆的过程吗？找人代盘算怎么回事呢？说回乾隆皇帝，因为知道他喜欢核桃，所以当时的亲王贝勒时常会淘换到好核桃进贡到宫里。每逢此时，这些新核桃就会被交到代盘太监的手里，由他们揉上几年，揉出包浆，揉出红润了，再呈给皇上直接上手。您说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皇家代练呀。一般人盘核桃是为了健身图个乐子，而人家乾隆盘核桃盘的是排场，是讲究。皇宫里这么一搞，朝廷里的百官贵族们自然也是有样学样。开头咱们说了，老北京当年有句俗语叫贝勒手上有三宝，扳指核桃笼中鸟。可想而知，在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出门在外，您手里要是没一对像样的核桃，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时候的核桃也已经完全跳出了干果的身份，成为了地位、品位、财富的象征。随着清王朝的倒台，核桃的皇家光环随着王朝覆灭而悄然褪去。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玩核桃的风气陷入了低迷。那么人们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重新关注和流行盘核桃的呢？盘核桃的风尚在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很大原因在于当时有一批不用为一日三餐忙碌的奇人，他们聚集在今天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互相交流各种玩的心得。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说一般的核桃通常要盘上5到10年才能形成完美的包浆，看上去色泽细润如玉，碰撞起来能够发出如鼓如牙的金石之声，只有这样的核桃才能称得上是玩意儿。不过随着清朝的灭亡，大批奇人失去了生计，连吃饭都没保障了，更别说玩了。再加上民国以后中国战乱不断，先是军阀混战，之后又爆发了抗战，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文玩核桃开始走向衰落，许多百年老树无人问津，以至于他们被淹没于山野，甚至可能直接遭到了砍伐。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日子开始渐渐好了起来，沉寂了几十年的核桃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之后，核桃更是迎来了一波疯涨。各位要是还有印象，也许能记得就在十几年前，北京的十里河等文玩市场里流行着一种叫做赌青皮的活动，就是花上几百上千块钱去买一对还没剥皮的青核桃，赌里边的形状、纹路好不好，个头够不够大，有点类似于赌石或者是开盲盒。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对品相好的闷尖狮子头的核桃也许能炒出几十万的天价，甚至有古玩鉴定节目给一对清代宫廷流出的核桃估出过1350万新台币的天价。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们也真是够疯狂的。当然了，这样的炒作注定不可能持续。到了2014年以后，随着大量农户的广泛种植，文玩核桃的产量开始激增，出现了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价格自然也是一落千丈。曾经炒得几万块一对的核桃，如今跌到几百块都没人买的地步。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儿。毕竟随着那些跟风炒家的离场，核桃回到了一般人也能消费得起的价位。对于真正的文玩爱好者来说，大家反而可以踏实下来，
不求发财，不为炫耀，只是图个在手里慢慢揉搓，看着核桃一天天

变红的乐子。说到这儿，关于核桃的故事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从史前先民果腹的天然干粮，到《本草纲目》里被李时珍寄予厚望的长寿果，从文人在方寸之间雕刻乾坤的艺术载体，再到帝王将相手中标榜身份的掌中日月，核桃这枚其貌不扬的果子，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态度，日常有柴米油盐的踏实，闲暇也有把玩赏趣的自在。

0: 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7: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8: 剁刀鱼吧，
7: 2根1份，2根1份。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
7: 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白白卖的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9: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

0: 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进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

0: 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硬起腹袭击机长，并

0: 军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1: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5: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6: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7: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临汾新闻。
1: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在洪洞县宣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实地调研景区管理和旅游服务、道路交通安全、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焕新12公里，小确幸来临，盛装庆国庆，满城中国红。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10月1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洪洞县，宣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实地调研景区管理和旅游服务、道路交通安全、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底线意识，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参加。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王岩峰走进综合管控调度中心，听取景区负责人工作汇报，了解景区秩序维护、安全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他强调，洪洞大槐树作为我市重点旅游景区，国庆假期游客增多，做好安全管理、服务保障等工作至关重要。要聚焦重点区域部位，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消防安全、客流疏导、应急保障等工作，确保景区平稳有序运行。要提升服务品质，用心用情做好游客接待、秩序维护、咨询引导等工作，抓好环境卫生整治，努力提高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激发消费潜力，着力丰富旅游业态，打造更多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消费场景，真正让游客玩得好、留得下、带得走、记得住。洪洞县新村乡北段村路口紧邻省道224桃林线，是车辆行人进出主干道的核心枢纽，属于道路交通安全重点管控路段。王岩峰实地查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工作，检查四个全覆盖完成情况。他强调，道路交通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落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确保群众安全畅通出行。要科学统筹调度，强化重点时段、重点路段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最大限度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在山西焦煤霍州煤店回坡底煤矿，王岩峰先后来到调度指挥中心、提升机房等地，认真听取安全生产情况汇报，仔细查看井下作业监控管理、隐患整治、应急值守等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全省煤炭新规17条和我市10条兜底措施，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持续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严格井下作业现场管理，坚决守牢煤矿安全底线。要加强对企业的安全监管和指导服务，持续深化双红线管理，从严执行6项监管措施，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9月30日，全省侨务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市委统战部随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把全省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领会好、转化好、落实好，梳理工作短板，挖掘资源优势，借鉴兄弟式创新经验，加强涉侨各部门间团结协作，全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会议要求，要结合临汾实际，拿出具体举措，创新推进全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抓思想，深刻领悟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重大意义，强化大统战意识，开创大侨务工作格局。坚持抓活动，建好平台，搭好舞台，以侨为侨，开展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坚持抓服务，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夯实侨界群众基础。坚持抓转化，把临汾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侨务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对外交流成效、招商引资成果。坚持抓发展，以丰富的海内外侨界人脉资源、信息渠道优势，促进临汾人才引进、项目落地、产业建设。坚持抓宣传，讲好临汾瑶文化、根祖文化、红色文化故事，增强广大侨界人士的凝聚力、向心力，以高质量侨务工作为临汾努力打造中西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做出新贡献。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9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带领调研组深入侯马市，就行政应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韦阳要求，行政应诉工作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行政应诉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聚焦关键环节，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上下功夫，着力提升行政应诉工作质效。要深化府院联动，健全协调机制，加强衔接配合，构建行政争议协同化解大格局。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夯实行政应诉工作基层基础，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治理效能。9月28日，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诗歌之源平阳诗会在蒲县举行。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温建生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宣布开幕。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山西诗词学会会长、一级巡视员何月、河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大谢出席活动。活动以最初中国魂名溯源、帝窑遗风、诗意平阳为主题，诗会分为古韵窑风、文明之光、诗脉传承、风雅之韵、盛世风华、时代之声三大篇章。整场诗会融吟诵、诗句、歌舞于一体，从古文明溯源到新时代放歌，文脉绵延，诗意盎然，以诗为媒，以文聚弦，深挖窑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活动现场，省内外知名诗人、诗词名家依次登台，结合瑶文化采风所见所得，现场朗诵原创诗作，用凝练诗行抒发对平阳大地瑶诗故里的深情礼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诗歌魅力。9月30日，作为第八届瑶文化旅游节重点活动，2026瑶王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在瑶都云商产业园路演大厅正式开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副市长王云、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出席开幕仪式。王云宣布赛事开幕。本次赛事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山西省围棋协会、临汾市体育局、瑶都区人民政府、华健智运体育文化山西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大赛吸引全国25个省域的162名顶尖业余棋手齐聚瑶都同台对弈。 参赛阵容实力雄厚，其中包含三名特邀职业棋手，四名业余八段，八名业余七段，63名业余六段棋手，汇聚了国内高水平围棋竞技力量。本次赛事将持续至10月3日，立足姚都深厚的围棋文化底蕴，以棋为媒，以赛赋能，搭建全国性围棋交流竞技平台，有效传承弘扬传统棋艺文化，丰富姚文化旅游节内涵，进一步提升临汾姚文化品牌影响力，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9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到湘汾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张崇辉强调，要全面细化安全管控措施，抓实日常巡查和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推动文物保护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要统筹做好景区交通疏导、游客服务保障和环境卫生整治，确保国庆假期旅游安全有序。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健全隐患排查长效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巡逻管控和指挥疏导，从严查处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焕新12公里，小确幸来临。汾河堤坝路塑胶面层提升改造作为我市2026年民生实事，平阳桥至孤叶桥12公里跑道全线贯通，2.8米宽红色塑胶跑道打通多处断点，一条沿汾河的健身长廊正式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奔跑于河景之间，享受舒适健身新体验。市民张迎泽。
3: 这条新铺的塑胶跑道踩上去软软的，脚感特别的舒服。今天早上我一口气跑了10公里，体验感特别的好。这项民生实事真的是办到了我们运动爱好者的心坎上。
1: 市民杨松。
4: 现在跑道翻新连通之后，跑步区域更加清晰，跑起来更加舒适了。一边是汾河美景，一边可以安心慢跑，运动的时候安全感更强了，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1: 市民杨慧林。
5: 现在我们临汾把运动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真的特别暖心，不仅带动了大家健身的积极性，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越来越宜居，越来越幸福。
1: 市民张志霞。
6: 红色跑道配这个汾河美景，不仅是跑得舒服，而且拍照也特别的出片。我这2天发的朋友圈，好多人都问我这是哪儿呢，我骄傲地告诉他们，这是咱们临汾。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盛世华诞至，家国万象新。国庆佳节，我市各地精心布置，盛装出彩，大街小巷红旗飘扬，繁花点缀，景致焕新，一抹中国红，满城家国情。在汾西霍州古县城区的主次干道，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火红旗帜与整洁街巷相映成趣，红运满城，满目喜庆。在隰县小西天景区，国旗飘扬，国运风光与鲜艳国旗交相辉映，香焚以花布景，以景寄情。在丁桃广场、锣鼓广场等重点区域，精心打造特色主题花坛，吸引不少市民漫步花海打卡留影。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前几天大头脖子落枕了，又是热敷，又是电针，又是推拿按摩，昨天总算好了。
10: 昨天晚上一上床，大头就想，哎，我知道闲了这身体不好，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
9: 老王是个老股民了，一个朋友问他，老王，这股市有风险呐，涨涨跌跌的，你受得了吗你？
10: 老王不以为然地说道，没问题，早习惯了，我现在永远是像婴儿一般的睡眠。
9: 哇，不愧是高手啊，怎么做到的呢？
10: 老王淡淡地说道，哦，我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睡醒了就哭，哭累了再睡。
11: 今天女朋友突然跟大头说，我想你应该找一个美丽大方、温柔善良、会照顾人的女孩在一起。
9: 大头一听这话，这是要甩了自己的节奏啊，于是赶紧挽留他，不不不，不管别人有多好，我都喜欢你这样的。
10: 没想到的是，女朋友听完一巴掌就扇了过来，怒吼道，老娘跟这些优点就一个都不沾边吗？
9: 今天晚上媳妇儿烧了酸菜鱼，味道好极了，老王吃了很多，媳妇儿却死活不可吃。
10: 我不想吃，你吃吧。
9: 刚吃完饭，媳妇儿就坐在了电脑前，老王悄悄地靠过来看他在干嘛，只见他在搜索框输入了酸菜两个字。老王心想，这媳妇儿太好了，怎样才能把菜烧得更好吃？
10: 正在得意的时候，老王看到了后面的文字，
9: 酸菜长毛了，吃了会怎样？
10: 铁柱接闺女放学回家，孩子可能是饿了，一进家门就要吃饭，铁柱啊就想逗逗他，
9: 小妞妞，咱们和幼儿园一样，想吃饭呢要背三字经给爸爸听，不然可没有饭吃哦。
10: 闺女一听都急了，张口就来，人之初性本善，要读书先吃饭。
9: 老王带媳妇儿跟哥们儿吃饭期间呢，媳妇儿悄悄地跟老王说，
10: 你哥们儿新交的女朋友长得可真好看呀。
9: 老王正专注吃肉，头也没抬说，嗨，这么说吧，人家历届交往的女朋友当中就没有不好看的，不像我。
10: 什么？不像你什么呀？
9: 老王顿了顿，摆下筷子，神情严肃地说，不像我，只交往过一个，还这么好看。 高帅是个程序员，昨天去新公司面试，早上他特意打扮了一番，想给 HR 留下一个好印象。
10: 结果面试官见了他之后是一脸难以置信，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高帅这下可急眼了，赶紧摘下帽子，露出了自己的发际线。
8: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

0: 888营销中心姚沟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
2: 没有一条人生之路是一帆风顺的，突然摔倒的时候就要重新站起来，不要因为过去的不堪回首而踟蹰不前。每当有烦恼扑面而来的时候，翻阅那一页页泛黄的纸片，闻着书的馨香，循环着那一段段经历，然后就会释然，信仰。

人的一生要经历太多的生死离别，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开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生，从此后会无期，永不相见。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

0: 用力爱过的人讲再见那一刻格外艰难，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真的不是生离死别，而是对方早已云淡风轻，你还念念不忘。
1: 在日记本上写下你的姓名，只为记得那些逝去的曾经，

对方都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不要觉得残忍，有时候这是一种处理办法最好的方式。谭咏麟的歌，讲不出再见。

下一首来听到小白白举纲战绿，这首歌是白举纲继不灭之后再度和手游完美世界合作，他把自身这种硬核摇滚的爆发力加上东方仙侠的宏大意境完美融合，再用非常极具张力的颗粒感的嗓音演绎出了修真者直面挑战的无畏精神，摇滚和仙侠的碰撞注定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着四周的一切，祖父、后园和他自己就成了全部的天地。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细细地描绘了小城呼兰河的风俗人情。在他的眼里，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有着心智未开的居民和乡村应有的纯净生活，虽然不如大城市的繁华，但也别有一番风味。作者描写童年时的爱玩的花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又简单活泼。看到知乎上有这样的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有鲁迅的影子的。第三四章中，他以孩童的视角描写的后花园，竟令人有种不小心进入了鲁迅百草园的错觉。同是描写故乡旧宅的后花园，同是采用儿时的视角和充满童趣的眼光笔触，但萧红也确实多了一份小女孩的娇俏与活泼。而在《呼兰河传》的后半部分，萧红以

团圆媳妇儿，缝歪嘴子，有二伯的故事，以孩童无知的视角和无害的口吻，时而说故事，时而发问，就像鲁迅《孔乙己》中那个过早地加入成人世界的小伙计。但《呼兰河传》妙就妙在我看这个世界用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还没学会大人们的幸灾乐祸驻留，还有祖先的悉心照顾，而《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却过早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学会了分辨长衫短衫背后社会地位的高低，学会了用粗糙的方法去捉弄一个可悲的人。但不论是呼兰河里懵懂的我，还是鲁镇的小伙计，他们眼里看见的都是那个时代最直接最真实的愚昧和清冷。看过了呼兰河的荒凉，我们才懂得萧红真正的善良。看过了团圆媳妇儿的悲剧，三姑六婆的冷眼旁观，我才懂得了缝歪嘴子天真的坚强和祖父的温情宽容多么珍贵，多么可爱。感谢萧红，让我在寒冬之后愈发敬仰阳光，在认清世事炎凉后真正相信人性的善良。我相信萧红也是相信的。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他娓娓讲述着呼兰河他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真诚而动人。而当我们想到那个别人看来早已残缺无望的灵魂，他在香港潮湿狭小的公寓颤颤巍巍地拖着病体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会深受触动。因为一个灵魂在备受挫折之后写下或彻悟或痛惜或旷达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但萧红却带着他的灵魂又飞到了那个起点，飞到了河灯的上游，那里有着人们温暖的目光和祥和的夜，而不是吞没一切的黑暗和无人陪伴的尽头。这份感情太过复杂，但是人性不也正是如此吗？无论破壁残垣如何破败荒凉，无论天空如何逼仄压抑，我们都要畅快淋漓地展开鲜明的红花，我们都要不顾一切地破茧飞翔。尽管花会凋零，尽管羽翼会被雨打风吹，但我们还是要在这世间牢牢地扎根，灿烂地生长。

0: 民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2022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正式实施。新规在挂牌登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车主们可以享受到上牌免检、自编自选车牌号等惠民举措，还能实现挂牌登记跨省通办，极大的方便了车主。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都有哪些干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

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自2022年5月1号起实施，此次修订进一步改革完善机动车登记制度，实现便民利企。尤其是这次修订积极回应了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推出了几大新措施，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了解。一是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检，也就是说新车上户的时候不用再去排队上线检测了，只需要在车管所登记一下，然后再选车牌号就完成上户流程了，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之所以能实现新车上牌免检，是因为车辆在出厂以前，车企与车管所实现了信息联网，将查验流程提前至汽车出厂前，由厂商负责查验，消费者买新车时上牌就不再需要过线检测了。

新规施行之后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只有小型非营运和微型非营运新车上牌才能享受免检。除了小微非营运享受免检之外，5月1号以后购买中大型车以及营运车仍然需要上线检测。这条政策应该是用来鼓励人们购买能耗更低的小型车和微型车。机动车登记的第二条便民举措是推行申请资料和档案电子化。新规实行之后，申请资料电子化采集，档案电子化管理，机动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实现交管业务办理检环节、检材料、检时限，网上办公或掌上办公将成为主流。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第四项惠民举措是推行部门信息联网共享核查，第五项是推行车辆信息变更跨省通办，对变更货车加装尾板、残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小客车加装行李架等情形，群众可以在车辆所在地申请办理，无需返回登记地验车。由于大多数车辆信息变更是出于实际用车需求才做的，但变更过程往往受到地域政策的限制，这次跨省通办后将得到彻底改善。如果说一证通办是针对车辆买卖的话，那么跨省通办则是专门为解决用车麻烦而出台的惠民举措，车主也无需承担高额的变更成本，体现了新规对于小众人群需求的关照。

关于汽车改装方面，新规也出台了政策，改装车辆无需提前审批。新规实施前，不少车主有改装需求，需要多次到车管所办理相关的手续。那新规实施以后，车主在对车辆改装时无需提前审批，可以直接对机动车进行改装，改装完成后再到车管所办理登记就行。另外，摩托车代牌销售全国通检，这条政策对机车发烧友来说相当友好。目前部分城市已推行摩托车代牌销售，就跟买两轮电瓶车一样简单，在销售网点一站办齐包括缴纳购置税、机动车登记、车险等手续，不需要像新规实施以前那样麻烦了。同时，摩托车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车管所年检，如果在外地也不需要再赶回原属地年检了，省心又便捷。

0: 始。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2: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孙岩老师好。
1: 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在微信的后台，公众微信号的后台，在微博中，或者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和我们互动的渠道，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微信号，我们的工作微信群里，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大家咨询的关于婚恋、家庭关系、情绪、心理这样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节目和大家主要交流的内容。如果您有相关的内容，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位，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话叫胳膊肘向外拐。
2: 嗯，
1: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向着自己家人，
2: 对，
1: 我不向着自己这边，我这个向着外人和别人，是吧？
2: 对，
1: 这个咱们常说，哎呦，说你这人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啊？
2: 对
1: 啊，那有一位呢，这是一位男孩子，他就这样说的，也不能叫男孩了，男青年。他说我今年已经23岁了，我从小我父母就是那种不分是非先批评我的。然后如果一旦遇到问题了，我父母一定是胳膊肘向外拐的。无论是和亲戚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在学校里边和其他的同学有一些什么冲突，或者是生活中有一些什么和利益相关的事情，我父母一定是胳膊肘向外拐。比如说吧，在我大学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的暑期哈，当时呢是有一个我想非常想到亲戚家里边的公司去，到那儿去做什么呢？长长见识，学点东西。我其实特别向往，因为他们那个公司啊，在我们本地做得特别好，在本地呢还算是挺有名的。但是同时呢，我有另外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也想到那儿去。那么那家啊，也就是掌管公司的那家亲戚。

0: 民企说只有一个名额可以，因为不愿意公司里面去太多的像我们这样的学生，说只可以去一个。我父母啊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另外亲戚家的孩子了，就没有让我去。这样的事情在我的成长生活中很多很多次，我特别特别的愤怒生气。那么现在呢，我已经长大了，也是这样的，父母总是帮别人不帮我，所以我有的时候啊特别不想回到他们身边去。比如说现在吧，工作的机会我可以在他们身边，也可以自己独自到外面去闯，他们倒没有给我什么限制，但是他们只有我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呢我就很纠结，我想回到他们身边陪陪他们，他们岁数也开始变大了，老了，需要我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了。可是我总是觉得他们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别扭，所以呢我又想我应该到远处去工作。但是这样的事情啊会让我很纠结，我会觉得放下他们我心里边也不忍，到他们身边我心里边又不是很开心，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中国的那个教育挺有意思的哈，那个有很多父母就是寻求的是一种非常严苛的教育，就是但是这种教育也会造成一个误解，就是我个人来去推测啊，我不觉得这个父母就是像他所描述的，就是说叫胳膊肘往外拐，这是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个感受有可能出于这个父母的一个教育目的，也就是说我对你要更加苛刻的去管理，来让你不享受到我这些资源，让你去产生一个自己去创造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啊。因为坦率的说，我好像想起我小时候，我几乎来讲我的所有的跟同学发生的冲突好像都是我的错。就是这个当我后来长大了以后，特别是当我就是从事了现在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我才从一些老师或者书本上才去就是真的体会到了这是我父母的一种方式，来让我去这么去做，但是他骨子里面还是说胳膊肘往里拐的，也就是说他还是看重我的利益的，只是说在这个方式方法上面不一样。那所以这一点就看看这位听众朋友能不能同意我的这种说法。那么如果同意的话，那这个方向是不是你也能够按照父母方向去发展？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想父母可能有些资源是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去拿出来。刚才他说他23岁是吧？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叫男孩也不为过，算是叫一个大男孩吧。
0: 大男孩
1: 我觉得可能叫刚刚进入社会。那刚刚进入社会的话，那你有很多自己去迎接社会去参与社会的这些方式方法，那这些的话我想出一个比较乐观的假设来讲，父母看到你这样的，他们是会满足于他们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设计。那么当你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拘泥于说刚才他说的一些比如说埋怨呀，或者一些什么不满呀，说是我不向他们去要这些资源。我觉得一家人特别是对于子女，你该想去申请的东西还是要申请。那刚才他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想留在这里还是想远离，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你要留在哪里要远离，最好不要来去依赖于说过往你父母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一个恩怨情仇，而是在于说你自己的生活到底喜欢什么。如果在远方有一个特适合你的工作，你又特喜欢，我觉得你去也无妨，但是不要把你当时你父母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培养的方式方法搁在一个因果关系上。有很多大学生在选择志愿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初衷是想远离父母，所以他们就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城市，但是 过了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这种情绪化的选择其实对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多大的贡献，甚至于

0: 说产生了新的问题。
1: 嗯，
0: 对，当然我觉得我也年轻过，有很多时候一赌气就做了一些事情啊。最早做的是对父母赌气，做了一个我似乎觉得明智的选择。
1: 嗯，
0: 我不听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长大了。
1: 嗯，
0: 后来呢还有一些可能跟同事之间，还有一些跟夫妻之间也会出现，我一生气我就不这么干了。
1: 嗯，
0: 但是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仅仅因为生气而已，那件事情本来还是应该那么干的。
1: 嗯，
0: 对，这个是我想跟他讲的。年轻的时候情绪化也不为过啊，但是尽量控制在一个，别让情绪去特意的去阻碍了你的前途发展。
1: 嗯，不过在这儿哈，这个胳膊肘朝外拐这件事儿啊，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嗯，还会有一些伴侣夫妻，
0: 对，
1: 那他们之间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其实父母啊有我们的一个家庭文化在里边，就像大海老师说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的，我们得严苛自己的孩子。
0: 嗯，
1: 啊，我们这个算是严于律己，我们能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啊，我们不让我们自己家孩子占到便宜，
0: 对，
1: 是吧？可能有些父母是这么想的。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父母他确实不够能够体会到自己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是需要被父母支持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么说吧，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当父母，或者都会当好的父母，合适的父母啊。
0: 提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太多的学嘛。
1: 嗯，
0: 很多人都是一辈子一次就是这样当父母的经历。
1: 对。
0: 嗯，
1: 那在伴侣关系当中其实我觉得也挺忌讳的。
0: 嗯，对，
1: 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发现有这样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当自己的伴侣站队不是站在自己这边，
0: 嗯，
1: 是站在别人那边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自己的伴侣妻子也好丈夫也好那个胳膊肘朝外拐的时候。嗯，我们心里边其实特别的难过。
0: 对，
1: 因为我们特别希望的是身边的这个人他是最支持我的。
0: 对，
1: 哪怕有的时候我做的这个决定不一定很明智。
0: 嗯，
1: 哪怕我做的某一些事情可能笨了一点蠢了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也希望他是向着我的。
0: 对，
1: 尤其是在我的利益和外人的利益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我和一些其他的人，
0: 嗯，
1: 有了那么一些小摩擦的时候。
0: 嗯，
1: 如果我的伴侣这个向着别人，
0: 嗯，
1: 不是向着我，那我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委屈。我觉得这也是导致了很多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一个导火索。
0: 你说的很对，其实夫妻呢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超级亲密组合。
1: 嗯，
0: 那么没有血缘关系意味着在前面的若干年甚至于可能二十来年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对
0: 对，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血亲关系，也说不上你是我哥你是我姐你是我叔你是我姑，对吧？
1: 嗯，
0: 那没有，那靠什么来去呢？就是靠后天的大家的一个化学反应。
1: 嗯，
0: 来去能够让决定自己啊，我跟他一起，甚至于说我们想的跟他一起是过一辈子，你知道这个可比别的亲，就是那个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那要长的多的多的多。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靠什么来证明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呢？就是什么事儿你都跟我想一样了。
1: 嗯，
0: 好，那也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个，我做事情对与错合理与不合理你支持我，这个才证明咱俩是叫做合体的。
1: 嗯，
0: 一体的，这样呢我对咱俩的关系也就放心了，因为我别的东西我没有依据啊。
1: 嗯，
0: 啊，我只能靠这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出现的所谓叫胳膊肘向外拐，那个特别多的可能是，哎，你为什么拿钱给你们家的弟弟啊？
1: 对，
0: 拿钱给你的什么妹妹啊？
1: 对，
0: 对吧？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家里有什么事儿，你怎么就把这钱偷偷的就借出去了呀？
1: 嗯，
0: 等等这些问题哈，这很容易就是发生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的确是需要看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了。
1: 嗯，
0: 那我一再说，这个你帮谁都要有度，最终来讲一定要认可的事情就是夫妻是整个法律意义上和你生命意义上的最紧密的第一层关系。
1: 对，
0: 这点是只要你领了证，这张证就代表了你们俩的关系超乎于别人。
1: 嗯，
0: 对，那么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管是哪一方，那一定要想到这个是一个你的生命的新的核心点。
1: 嗯，
0: 对，你再帮的忙也要把这件事情，第一，首先如果你是非帮不可的，那你就要有一个沟通。我绝对不建议那种藏着掖着的。当然有的时候出现反对的声音。

0: 因，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十次里面有一两次反对很正常。我一直认为家里面没有绝对的说你应该与不应该，那就是靠你们俩的这个协商的智慧了，那往外输出的人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能像没结婚之前那什么都帮。第一，首先你不见得永远能帮下去；第二，你帮的那个对方会产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错觉。啊，好像我这些事儿都是你帮我来的，那以后我还有事儿了，帮你来，那你这就事儿就没结没完了，对吧？也不利于说，就是被帮忙那个人的成长发展，对吧？也更加不利于你自己家庭的这个关系的维护嘛。所以胳膊肘向外拐，这个好事不能老一辈子老那么无限度的做，
1: 还有就是，当我们的伴侣，比如说哈，我们的伴侣，如果告诉你说他在外面受了一些气，比如说男人回来跟你说在单位被领导批了，受气了，女人回来跟你说，哎呀，同事之间有了什么，
0: 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斜给他了。
1: 对，
0: 那所以这个小朋友也会自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中心，
1: 对。
0: 对吧？那现在这样的观点，不管你要不要第二个孩子，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都是要调整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说他说什么就一定就是什么，那这个你要通过其他的事情也让他建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成熟的观念，就这个家我可以参与商量，但是我不能现在就做这个所有的决定，
1: 哎，对，
0: 对吧？是这样
1: 对，
0: 的。
1: 是
0: 那
1: 的。
0: 关于有没有弟弟妹妹的事情也是，作为父母不是武断的独此这样的独自来去决定，我可以跟你商量，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要把一些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事情啊，你慢慢要灌输给他，让他去接纳家庭有新成员，而且接纳家庭当中，爹妈或者是其他人所做出的一个事情跟自己暂时有点不一致。这样将来他到社会当中工作也好，或者将来他成家也好，我觉得他才不会有那么样的一个任性。
1: 对，您说的对，就是要让他懂得很多事情是需要商讨的，
0: 对，
1: 是有商讨余地的，
0: 对，
1: 而不是以他个人的意志来做决定的。
0: 是，
1: 那么他一个人能做决定的事情，现在其实并不多，
0: 有局限，
1: 特别是参与到家庭意见，
0: 对，
1: 他只是几分之一，
0: 对，
1: 所以把这个界限都要弄明白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才知道他。应该怎样和父母来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想法？
0: 啊，我突然间想起一个，我还想说一个啊，这个很多大人呢，就是跟孩子时候那种商量，是我们大人自认为的商量。就是我的意思说，不要把商量变成一种告知。就这种商量呢，你要真的是，是拿出我们大人之间这种商量。有的时候就是我跟你商量一下，我们俩决定了一个事儿。那这个一看后半句就不像商量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是这个你要注意一点，因为我们要承认他是一个小大人，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一部分还真要把他当大人去看去。对
1: 对
0: 对，
2: 朋友相聚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
1: 为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小的时候啊是生在农村，家里有弟弟，那从小呢我妈就特别的偏袒弟弟，对我是很忽略的，我爸我妈都这样，对我不好，我现在这说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的弟弟也成家了。妈妈的岁数也大了，要说小时候妈妈对我的不好，其实能说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从来在饭桌上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全是弟弟的，包括我自己发烧生病，永远都是我自己扛着，我妈连药都不记得给我买，那么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说多了也都是泪，在我自己长大之后，凭着自己的努力离开了家，和我老公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孩子，生活的还是挺和美的。我妈呢，在我弟弟家前几年待了一段时间，父亲去世了。父亲和母亲小的时候一样是偏袒弟弟的， 但是我这个弟媳呢是

0: 不容我妈的，和我妈的矛盾非常深。嗯，几年下来，弟媳就把我妈妈轰出来了，相处的不好。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妈就对我提出，她要和我在一起过。
1: 嗯，
0: 她要到我们的小家来。
1: 嗯，
0: 我老公这个人脾气很好，
1: 嗯，
0: 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一直在劝我应该接纳我妈。
1: 嗯，
0: 但是我自己心里边不想接纳，很别扭。
1: 嗯，
0: 我跟我妈说了，生活费我照给。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老房子里，但是他不愿意一个人待着，他就是想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1: 嗯，
0: 我不太想见到他，也不想和他太亲近，也从未亲近过。
1: 嗯，
0: 我老公呢说随我的意愿，说如果要接纳我妈，他是可以的。女儿呢和这个姥姥没有什么感情。
1: 嗯，
0: 女儿呢站我这边，女儿说。妈妈你想怎样就怎样。
1: 嗯，
0: 我自己的心里边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一边可能受着道德伦理的煎熬，
1: 嗯，
0: 觉得不养老不孝，但另一边呢，小的时候种种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委屈和忽略，我自己并不想现在让我自己就宽容到能让我和我妈之间毫无芥蒂。
1: 嗯，
0: 所以我该怎么办？
1: 嗯，简单来说的话，当然我站在那个要来去赡养老人这方面了。
0: 嗯
1: 啊，这个出于我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啊，我去就是会这么去选择。当然，如果站在他的这样的有就是将近三四十年前的一个回忆，让他觉得自己的父母因为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让自己受到了很多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待遇，然后诸多这种不满吧。我觉得简单说，刚才我说了怎么选，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不可能说把它完全就去忘记，说是我现在就全部都抛开，我站在一个道德层面上，我要选伦理道德，我觉得不太现实。那怎么去把

0: 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

0: 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1: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在1400多了吧，还可。
1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4: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

0: 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过来，啊，啊，
4: 嗯。又是催机器的。
5: 对，主要是我。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6: 到这儿来几天了？
3: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6: 昨天收了多少亩？
3: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6: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5: 你不过程了，这还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3: 作业是多少亩啊？
5: 40几亩。那去称去嘞。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他们求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1: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 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7: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7: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7: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四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7: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7: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岩峰在洪洞县宣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实地调研景区管理和旅游服务、道路交通安全、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焕新十二公里小确幸来临，盛装庆国庆，满城中国红。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我是晋芳，欢迎收听凌汾新闻。10月1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洪洞县，宣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实地调研景区管理和旅游服务、道路交通安全、煤矿

0: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底线意识，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市委常委、红桐县委书记张静伟参加。在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王岩峰走进综合管控调度中心，听取景区负责人工作汇报，了解景区秩序维护、安全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他强调，红桐大槐树作为我市重点旅游景区，国庆假期游客增多，做好安全管理、服务保障等工作至关重要。要聚焦重点区域部位，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消防安全、客流疏导、应急保障等工作，确保景区平稳有序运行。要提升服务品质，用心用情做好游客接待、秩序维护、咨询引导等工作，抓好环境卫生整治，努力提高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激发消费潜力，着力丰富旅游业态，打造更多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消费场景，真正让游客玩得好、留得下、带得走、记得住。红桐县新村乡北段村路口紧邻省道224桃林线，是车辆行人进出主干道的核心枢纽，属于道路交通安全重点管控路段。王岩峰实地查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工作，检查四个全覆盖完成情况。他强调，道路交通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落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确保群众安全畅通出行。要科学统筹调度，强化重点时段、重点路段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最大限度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在山西焦煤霍州煤店回坡底煤矿，王岩峰先后来到调度指挥中心、提升机房等地，认真听取安全生产情况汇报，仔细查看井下作业监控管理、隐患整治、应急值守等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全省煤炭新规17条和我市10条兜底措施，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持续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严格井下作业现场管理，坚决守牢煤矿安全底线。要加强对企业的安全监管和指导服务，持续深化双红线管理，从严执行六项监管措施，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9月30日，全省侨务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市委统战部随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把全省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领会好、转化好、落实好，梳理工作短板，挖掘资源优势，借鉴兄弟市创新经验，加强涉侨各部门间团结协作，全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会议要求，要结合临汾实际，拿出具体举措，创新推进全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抓思想，深刻领悟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重大意义，强化大统战意识，开创大侨务工作格局。坚持抓活动，建好平台，搭好舞台，以侨为侨，开展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坚持抓服务，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夯实侨界群众基础。坚持抓转化，把临汾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侨务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对外交流成效、招商引资成果。坚持抓发展，以丰富的海内外侨界人脉资源、信息渠道优势，促进临汾人才引进、项目落地、产业建设。坚持抓宣传，讲好临汾窑文化、根祖文化、红色文化故事，增强广大侨界人士的凝聚力、向心力，以高质量侨务工作为临汾努力打造中西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做出新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2: 9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带领调研组深入侯马市，就行政应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韦阳要求，行政应诉工作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行政应诉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聚焦关键环节，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上下功夫，着力提升行政应诉工作质效，要深化府院联动，健全协调机制，加强衔接配合，构建行政争议协同化解大格局，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夯实行政应诉工作基层基础，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治理效能。9月28日，2026年姚文化旅游节诗歌之源平阳诗会在蒲县举行。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温建生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宣布开幕。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山西诗词学会会长、一级巡视员何月、河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大谢出席活动。活动以最初中国魂名溯源、帝尧遗风、诗意平阳为主题，诗会分为古韵尧风、文明之光、诗脉传承、风雅之韵、盛世风华、时代之声三大篇章。整场诗会融吟诵、诗句、歌舞于一体，从古文明溯源到新时代放歌，文脉绵延，诗意盎然，以诗为媒，以文聚弦，深挖姚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活动现场，省内外知名诗人、诗词名家依次登台，结合姚文化采风所见所得，现场朗诵原创诗作，用凝练诗行抒发对平阳大地姚诗故里的深情礼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诗歌魅力。9月30日，作为第八届姚文化旅游节重点活动，2026姚王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在姚都云商产业园路演大厅正式开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副市长王云、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出席开幕仪式。王云宣布赛事开幕。本次赛事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山西省围棋协会、临汾市体育局、姚都区人民政府、华健智运体育文化山西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大赛吸引全国25个省域的162名顶尖业余棋手齐聚姚都，同台对弈。参赛阵容实力雄厚，其中包含3名特邀职业棋手、4名业余8段、8名业余7段、63名业余6段棋手，汇聚了国内高水平围棋竞技力量。本次赛事将持续至10月3日，立足姚都深厚的围棋文化底蕴，以棋为媒，以赛赋能，搭建全国性围棋交流竞技平台，有效传承弘扬传统棋艺文化，丰富姚文化旅游节内涵，进一步提升临汾姚文化品牌影响力，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9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到湘汾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张崇辉强调，要全面细化安全管控措施，抓实日常巡查和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推动文物保护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要统筹做好景区交通疏导、游客服务保障和环境卫生整治，确保国庆假期旅游安全有序。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健全隐患排查长效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巡逻管控和指挥疏导，从严查处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焕新12公里，小确幸来临。汾河堤坝路塑胶面层提升改造作为我市2026年民生实事，平阳桥至孤叶桥12公里跑道全线贯通，2.8米宽红色塑胶跑道打通多处断点，一条沿汾河的

0: 健身长廊正式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奔跑于河景之间，享受舒适健身新体验。市民张迎泽。
1: 这条新铺的塑胶跑道踩上去软软的，脚感特别的舒服。今天早上我一口气跑了10公里，体验感特别的好。这项民生实事真的是办到了我们运动爱好者的心坎上。
0: 市民杨松。
2: 现在跑道翻新连通之后，跑步区域更加清晰，跑起来更加舒适了。一边是汾河美景，一边可以安心慢跑，运动的时候安全感更强了，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0: 市民杨慧林。
3: 现在我们临汾把运动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真的特别暖心，不仅带动了大家健身的积极性，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越来越宜居，越来越幸福。
0: 市民张志霞。
4: 红色跑道配这个汾河美景，不仅是跑得舒服，而且拍照也特别的出片。我这两天发的朋友圈，好多人都问我这是哪儿呢，我骄傲地告诉他们，这是咱们临汾。

盛世华诞至，家国万象新。国庆佳节，我市各地精心布置，盛装出彩，大街小巷红旗飘扬，繁花点缀，景致焕新。一抹中国红，满城家国情。在汾西霍州古县城区的主次干道，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火红旗帜与整洁街巷相映成趣，红运满城，满目喜庆。在隰县小西天景区，国旗飘扬，国运风光与鲜艳国旗交相辉映，香粉以花布景，以景寄情。在丁桃广场、锣鼓广场等重点区域，精心打造特色主题花坛，吸引不少市民漫步花海打卡留影。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